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晓，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一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8: 很多，
7: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8: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7: 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8: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7: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8: 昙，对，
7: 昙华林，
8: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

0: 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
1: 嗯
0: 嗯，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1: 啊，
0: 然后都是很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嗯，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那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 啊、真的是原创性、
0: 嗯、真的是原创，嗯，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嗯、
1: 就手作、
0: 嗯、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
1: 嗯、
0: 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
1: 嗯、
0: 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哦、很舒服，
1: 这个很棒啊、
0: 嗯、
1: 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0: 是的，
1: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
0: 嗯，NONO
1: 也去了，
0: 对。
1: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0: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1: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0: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
1: 嗯、
0: 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
1: 嗯
0: 嗯，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
1: 嗯、
0: 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
1: 嗯
0: 啊，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
1: 嗯、
0: 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
1: 嗯
0: 嗯，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
1: 哦、
0: 就从高处俯看，
1: 嗯，在龟山上，
0: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
1: 嗯、
0: 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
1: 嗯
0: 嗯，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
1: 嗯，
0: 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
1: 哦、
0: 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1: 嗯
0: 嗯，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0: 是的
1: 啊、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啊、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
0: 嗯，
1: 要受到满意，
0: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1: 嗯，对，
0: 这也是一定是必须的，嗯，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龟山下来呢就有秦川阁，秦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四点半呀、啊、还是五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六点半还是六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
1: 嗯、
0: 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
1: 嗯、
0: 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你
1: 可以坐船，
0: 坐船就跨长江、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嗯，就是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1: 江边公园
0: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
0: 嗯、
1: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0: 很近，对，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
0: 是，
1: 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

0: 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做的那个轮渡，
1: 轮渡对
0: 啊，你说那
1: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0: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 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不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须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 对
0: 往上推，然后提着的篮子啊，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 是的
0: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 轮渡
0: 也不叫游船。
1: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0: 啊。
1: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两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0: 当地人的那种，
1: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0: 然后一路聊，可吵了。
1: 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0: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7: 是的。
6: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7: 出了武汉了
6: 啊，出了武汉了。
7: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6: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
7: 好高大上
6: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局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7: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6: 对。
7: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6: 哦，砖茶。
7: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6: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7: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6: 它本身就有商业。
7: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6: 对，它底子在嘛。
7: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6: 对对对。
7: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人呢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6: 很散淡。
7: 对，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6: 哇，还真便宜。
7: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6: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
7: 是的。
6: 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 NONO 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妆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7: 有，
6: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7: 慢，
6: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7: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6: 啊、
7: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6: 嗯，
7: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6: 嗯、
7: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
6: 嗯、
7: 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子
6: 现做。
7: 对，
6: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7: 哦、讲很多，对
6: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7: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6: 嗯、
7: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6: 尝一尝。
7: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
6: 嗯、
7: 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嗯、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6: 嗯、就为了好运呗，
7: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6: 嗯、
7: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6: 嗯嗯、
7: 这样子。
6: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7: 嗯，
6: 而且呢
7: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嗯、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6: 啊、对，
7: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6: 嗯，
7: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6: 嗯、
7: 这个杨楼豆古镇、
6: 啊，
7: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6: 嗯，
7: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嗯、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6: 啊、
7: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6: 就有的就当着摆一桌，
7: 对，就很有意思。嗯，
6: 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7: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
6: 啊、
7: 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6: 啊
7: 也可以逛，
6: 嗯
7: 嗯，
6: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7: 杨楼洞古镇，
6: 杨楼洞古镇，
7: 对，牛羊的羊，
6: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7: 啊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6: 哦、看看
7: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6: 嗯、
7: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6: 嗯，就是现场秀呗。
7: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
6: 嗯，
7: 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6: 就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7: 是的，
6: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7: 嗯
6: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7: 太了解我了。
6: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

0: 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爽呗，
1: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0: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咱们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李友廷和魏如萱这首《想怎样》，其实就像是两个情侣之间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吵闹拌嘴哈，有些可爱，有些小情绪，但是好好哄一哄，不也就这么过了吗？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幸存者》。

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后海大鲨鱼，这首《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我们一路在奔跑，也一直在奔跑，每一位音乐人也同样是如此啊。特别是对于这些新的乐队们来说，也总会想尽一切方法让更多的人所认识他们。

0: Sata
1: 梦。
2: 那说到接下来的，我们要继续听的来自打扰一下乐团《世界不会轻易崩塌》。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谢春花这首《失重感》。那接下来继续要听的歌呢，是田毅的这首《车上的人》。其实这首歌啊，田毅曾经在生日的弹唱会上唱过，之后呢，也成为了很多喜欢他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询问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也是以物喻人吧，以物喻生活。我们都会对于生活有的形容啊，什么生活如一部电影啦，如一场戏啦，如一场马拉松赛啊。然后在这里呢，田毅就把生活比作成了车，对，像极了一辆车。我们每个人都是车上的人，有开心、快乐、难过、失落，也会有不舍。所以，静静来听田毅唱的这一首歌吧。车上的人，可能在其中也会有你属于自己的那个熟悉的部分。

0: 收听，
1: 错的是你的眼睛。这样说，
2: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有哪些歌要放给你听啊？关于母爱的电影，我们似乎永远都看不够，所以今天呢，这一张片单和歌单，我们要继续去回味。首先要和你来分享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

天先来说这部影片是《山河故人》，歌曲《珍重》来自叶倩文的演唱。其实在《山河故人》曝光他的影片宣传的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怀旧的基调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叶倩文这首《珍重》呢，也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总有这么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歌，涛和父亲开的电器行里，两个顾客试听的 CD 里放出的就是叶倩文这首《珍重》。唯美的乐曲第一次响起，拨动着青春的选择。而张晋生追出去，从顾客手里为涛买下了 CD。 儿子要离家去澳大利亚了，母亲送儿子在路上，在火车上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的依然是叶倩文这首《珍重》。中文老师 Mia 在课堂上无意也放了这首粤语歌《珍重》。今天光影在歌唱，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看不够。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它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它也是来自于《山河故人》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Go West》。

0: 组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歌曲来自李治廷的《岁月轻狂》，这是来自影片《岁月神偷》。说实话，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真的不觉得吴君如可以出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她所饰演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的、贤惠的普通妇人，她负责把父亲做的鞋子卖出去，而在母亲的口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买菜、坐公车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交响曲。在吴君如所饰演的这位母亲的心里，所有的难事都会过去，风雨过后必定就是晴天。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这一份片单，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都看不够。电影《鲁冰花》可以说感人至深，伴随着无数的泪水和唏嘘感叹，打动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而且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呢，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来自影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成为了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但今天呢，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在乐队的夏天当中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阶段呢，我先来放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来自于一部电影，我来推荐给你。今天要提到的一部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它是来自于2009年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一家四口亲情的故事。妹妹的降生啊，完全是因为要去拯救姐姐，要通过妹妹的骨髓去拯救姐姐。可是妹妹慢慢长大之后呢，她拒绝了父母的请求。那这故事该怎么样去发展？我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应该说，《姐姐的守护者》呢，它是一部主打亲情的故事片，但是又不仅仅局限在亲情这一块，而且呢，我已经稍稍剧透了整个故事脉络，但是它并不是一部悲伤的电影，其实是很有爱的。导演呢，希望拍摄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说希望观众真的去流下眼泪，而是让观众真的去懂得生活到底还是美好的。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

甜甜的歌 I Have a Dream。 妈妈咪呀，这个影片不用再多说了，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活泼跟诙谐的，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不少糊涂，但是呢当你走进她的生活，了解她的故事之后呢，你真的不忍心吐槽她。当然来自影片当中呢，也是跟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个电影分割不开的阿巴乐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那今天任性环节想听就听，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来自于阿巴乐队，但今天要放给你听的这是剧中的主演 Amanda， 她来演唱这首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强。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湾路东往西方向，曾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福宁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5: 2块钱，2块6块，2块6块，1块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1: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9: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8: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0: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1: 喂，主持人，我失恋，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
5: 明天会更好。
10: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9: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5: 绝车一只手啊！
9: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9: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6: 那个刚才谁啊？谁干什么玩意儿？咳嗽了一声哈、
17: 啊？干啥呢？
16: 那个
17: 咳嗽打个招呼嘛啊！大家紧急集合了啊！
16: 对对对，就是跟大家说，都给我痛快的啊！撒楞的赶紧利索的赶紧给我来到了11点10分06分了啊！
17: 对，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6: 一路好嗨哟，我们是
17: 受得了组合。
16: 可以啊，
17: 你看都没有忘记。嗯、
16: 还可以，还可以啊。
17: 我说受得了，他就是受得了的。
16: 那我就一起共同见证一下啊。
17: 好的。
16: 我们大概，我们有没有定个小小的flag 呀，什么玩意儿的目标什么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瘦下来呢？
17: 就是在8月份，好不好？
16: 8月份吗？嗯，
17: 对，至少要瘦10斤。
16: 那你现在多少斤呢？
17: 我现在大概不能告诉你。哎，差点被骗了。
16: 那你看看，那你现在不告诉我的话，那你到时候我怎么，你瘦多少斤就多少斤，我怎么知道呢？
17: 大概100斤吧。
16: 你现在，你到时候你瘦到100斤是不是？
17: 到时候要100斤，瘦到100斤，那不可能的事情。
16: 是吗？那你要瘦到130斤？
17: 你不是增重了吗？你这是瘦吗？
16: 我就是，我跟你说哈、我帮大家伙的不小心一步一步给他套出来，他到底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体重的范围？
17: 对，
16: 对不对？
17: 就是反正就在100到130，
16: 一百，
17: 但是不是100、
16: 也不是100，但是可能在120之多。
17: 好，可以不要说话了吗？这是我们的秘密。
16: 好吧，好吧，
17: 这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
16: 那这样子吧。那个、咱俩那个到时候那个
17: 定个目标，
16: 对，就是这样。
17: 明天拿个券放在这儿嘛，
16: 或者咱俩自己来定一下吧。然后呢，约定好，到8月份的时候看看谁能够瘦10斤。然后
17: 因为现在是6月23号嘛，对不对？还多赠送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16: 对，
17: 一共一个月一个礼拜。然后8月1号的时候，咱俩见证一下，看有没有瘦啊？
16: 哦，行啊，那个就
17: 你要说实话哦，可以吗？
16: 可以啊，
17: 嗯，好的，就是
16: 输了怎么办了？咱俩，嗯，输了
17: 就是请吃饭嘛，
16: 请吃宵夜，
17: 太坏了，我跟你说。
16: 然后呢，就瞬间就把这肉再给找回来。
17: 对，我最近有一家就是宵夜还是很好吃的，可以带你去吃一下。哇，你还是你带我去吃，
16: 你都已经确定好了，你要输了是不是？
17: 是赢这个赢的人
16: 啊、
17: 请输的人吃饭，
16: 赢的人。可以，输的人掏钱。
17: 你就是认定自己会输，
16: 我认定我会赢，我一定会赢的。
17: 好吧，
16: 好吧，
17: 那我们就是这个目标已经定下来，我们这组合的名字现在就是受得了组合，以后你们见着我们不要再喊圆圆组合了啊，
16: 好不好？
17: 听到没？
16: 是的，我们是受得了、
17: 毕竟咱们就是铁杆嘛，是不是？
16: 对。
17: 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深耕乐坛多年的，作品呢非常经典又很耐听的经久不衰的老牌歌手。哎妈，我看到这题的时候，我心想，那可不多了去了吗？
16: 太多了，
17: 那
16: 经典
17: 多了。
16: 你要是沾上经典这两个G，我跟你说、那这个东西啊，那个就是你就想了吧，过去的那些什么，
17: 想啥呢？
16: 张国荣
17: 啊，
16: 比呀、

0: 梅艳芳，
1: 嗯，
0: 是吧？这些是不是经典中的经典？
1: 是不
0: 是？然后再说那个在新一代有什么张宇，
1: 嗯，
0: 哦，哇，那些歌，哎呀，
1: 对，辛晓琪，他算不算老牌？
0: 那辛晓琪可能真的挺老的
1: 了，还更老
0: 了，
1: 是不是？
0: 然后那个
1: 张宇还要老吗？
0: 那比那老多了，
1: 哎，
0: 是不是？还有什么？那个叫李宗盛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台一小，
1: 林忆莲，
0: 林忆莲，
1: 咋什么时候又变成
0: 河南人
1: 跑了呢？
0: 林忆莲，
1: 这一下又跑到河南去了呢？
0: 林忆莲
1: 有点远啊。
0: 哎呀，梦醒时分是不是林忆莲的歌？
1: 梦醒时分不是他的，
0: 是啊，
1: 不是。他没唱过这首歌，
0: 那不是
1: 梦醒时分不是他唱的，你搜一下嘛，搜一下我们就知道了，不要吵架啊。
0: 我看梦醒时分不是林忆莲的啊，
1: 嗯，不是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要和我们进行互动，别忘了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我们俩是受得了组合。
0: 对呀，
1: 这受得了呢，它其实是有两个意思，对吧？
0: 对啊。我搞错了，
1: 谁？
0: 陈淑桦。
1: 对呀，
0: 啊，原来是陈淑桦呀！我的天哪，对不起，林忆莲老师。我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唱的，你知道吗？
1: 谁啊？
0: 我以为是梁静茹。梁静茹后面是翻唱了，是
1: 吧？什么时候听过这首歌啊？
0: 梁静茹啊，梁静茹。
1: 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的大表我的一个表哥教我唱的，就是大概我10岁、11岁的时候教我唱的。
0: 你表哥教你唱女生歌？
1: 对呀。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0: 这是不是梦那个陈那个梁静茹她唱过？
1: 嗯，
0: 唱过吧？我是记得是梁静茹唱了，完了之后我才去看她的到底是原唱是谁。
1: 我不信，
0: 不信吗？那我们一会儿听一下那个梁静茹版本的好吧？
1: 可以呀，
0: 可以呀，可以
1: 啊。嗯，好了，那大家记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聊的就是经久不衰的老牌歌手都有哪些，在你的印象里边，而且是你深爱的，还可以推荐一首歌给我们听一下。
0: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视频号直播间里边，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的门票。那大家说啊，咋还没换礼品呢？我跟你说，现在要换了你肯定得后悔。为啥？因为马上就是暑假了，就一个礼拜时间就暑假了呀。
0: 嗯，
1: 你暑假孩子肯定说，妈妈你带我去玩一下吧。
0: 当然了，这么热的天，哎，尤其是在南方，然后我们这样的天气那么热，大家伙的不是亲子乐园去玩一玩，然后呢玩玩水，是不是亲水天堂？
1: 是啊，
0: 多好的一件事啊。
1: 但你孩子要是说爸比我要去玩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得自己掏腰包去买。
0: 对，
1: 是不是？咱这个一张虽然说不是很贵，
0: 嗯
1: 啊，但是几张连在一起是不是就挺多？
0: 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赶紧进到视频号啊，就是那些没中过奖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能够积极的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们送给你，但是呢前提是你得跟我们互动。如果不互动，
1: 我们有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到我们直播间走了。
0: 来
1: 我们直播间走了，
0: 他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来了看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看完，但是就搁那哈哈，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就走了。
1: 对，那咋整啊？哪来的票呢？是不是？
0: 给你也看不着，是不是？
1: 嗯，是，所以就是赶紧的了啊，就是要行动起来。那今天我们首先要给大家送上什么歌啊？刚刚我们说了好多的歌手，有没有？前阵子我就听到那个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哇，他那个音乐一出来。嗯，老牌，不愧是老牌啊。
0: 怎么了？我们要先放一个月亮吗？
1: 那不要了，刚听过的前几天不是吗？
0: 那这样吧，
1: 我俩一块儿听的
0: 《梦醒时分》吧，行不行？
1: 行，可以。你不是说那个梁咏琪的吧？
0: 梁静茹
1: 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0: 梁静茹。
1: 好的，来听一下她的版本。噔噔噔噔。

0: 回乡的一起唱啊。
1: 我感觉就是大家真的是在一起唱，
0: 对呀、啊，
1: 不管怎么说可能再晃吧，有跟我们一块晃，不会唱的一起晃啊，会唱的一起唱。
0: 不必的，
1: 哎，这词曲居然是李宗盛写的、啊、
0: 当然了呀，
1: 哎呀太厉害了，真的是耶、
0: yeah.你是我，
2: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0: 你的
2: 心中满是伤痕。
0: 你说
2: 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0: 你说你，
1: 我不敢了。
2: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0: 你说你。
1: 很像那个以前那个磁带卡带了，你知道吗？卡了卡了卡了啊！出来两个字儿。

0: 还有手势啊，波比灯。
1: 好了，这首歌呢就暂时听到这里了。哎呀，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
0: 是的，我们的小伙伴都去哪儿了呢？
1: 哎，我刚才看到啊，有的人呢在群里面发了一个什么？
0: 发
1: 陈慧娴的《青青翠歌》，
0: 好听啊，
1: 这经典不？就问你们经不经典啊，朋友们？
0: 哎呀，那是太经典了！
1: 哇呀，
0: 来听一下《青青》。
1: 我们来听《青青》歌，好
0: 玩。嗯，就是大家推荐的歌，我们肯定是要一起来好好的欣赏一下
1: 的。对啊，这首歌真的是当年呢，那还是《青青》静听那个年代，记不记得？有没有那个小东西？噔噔噔，什么酷狗啊，什么那个什么 QQ 啊，在这些都没有出现那个出来的时候，我们最早用那个播放器是《青青》静听。
0: 啊，
1: 记得吗？
0: 记得，
1: 就是一小条嘛，就在那儿。
0: 是的啦。
1: 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基本上电脑里边就是循环播放的，就是这首。
0: 是的，
1: 《青青翠歌》。
0: 这旋律出来是不是就对上了？
1: 一下子就很经典了哦。
0: 哎，
1: 陈慧娴的歌。
0: 嗯。

0: 我都想吹口哨的，
1: 吹呗，你要吹个啊，没气儿了，
0: 一口老痰卡在了嗓子眼里边，
1: 卡痰了啊。我们刚刚群里好多朋友就是分享了很多的歌啊，
0: 是啊，
1: 嗯，还有明天会更好。
0: 我的天哪，那个真的太好了，
1: 都为了大家好啊！
0: 谢谢你们嘞，嘿。

0: 是一鸣哥哥非常毫不放弃的，就是在找他想要找的那首歌。
1: 对，那个版本啊，我之前给你放过。
0: 能说一下这个名，这歌名或者说歌？
1: 风的季节。
0: 风的季节。
1: 对。
0: 是个女歌手唱的吗？
1: 是。我当时那是选的是哪个版本的哈？就是我一定要唱的就是那个版本的才好听。
0: 我就是正说了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好的呀，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啊。
1: 对啊。
0: 好的，那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的是一路好嗨哟，我们电波和视频号直播间是同步进行的。
2: 对，
0: 那如果说想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可以和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1: 然后我这，哎呦，我是啊，是这首歌吗？来，
0: 我不确定，可以听一下。
1: 我找到了，不是这首歌，我
0: 苦苦追寻啊，那是对吧？啊，我们群里刚刚也有好多朋友就是。发了很多他们觉得很好听的歌，比如说
1: 找到了
0: Mr. 猪，他说李克勤的一生不变，李克勤的歌也好听啊。黄家驹的不再犹豫，哎，黄家驹的歌应该多，对不对？长城农民海阔天空啊，黄家驹的
1: 非常经典的，是吧？
0: 精忠报国啊，
1: 哎呀，这些我都会了。
0: 接下来要听什么歌？
1: 就是这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嗨，
1: 你听过吗？
0: 当然有啊，以前看这个电视剧来着。
1: 对对对，那时候我突然间刚才听到那个陈淑华的那首歌，还是
0: 想起来的。
1: 想起来，来，
0: 听一下。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哇呀！
0: 就那时候那个电视剧里面是梁家辉演的吧？那个男主角，哇，他走路都是一字步，我就说哇，好帅啊！
1: 这个静静的听真的很好听，这个旋律啊。
0: 对，萨克斯，就是画面好足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1: 是的、
0: 哦、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啊，就这个人、嗯、他叫陈雅晶啊，这个人、嗯、这个女生，我不知道，如果说我要是没有看到她长得怎么样，我一听她的声音我就觉得她是个超级美的女人、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就好喜欢，想追她，是那种就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
1: 哎哎、如果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声控，就是就很喜欢很好听的声音的、
0: 啊、
1: 如果说因为好听的声音就想追的话，那真的有点累耶好辛苦的呢，
0: 就好想把他拥入怀中，
1: 要追好多人，
0: 好拥有他，
1: 胸抱胸怀不够宽广啊
0: 多好听啊，
1: 好听啊，非常喜欢听，就是那时候他主题曲嘛，
0: 对啊，
1: 嗯，刘雅丽唱的，
0: 这是嗯，
1: 主要它这个旋律是真的太棒了。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1: 刘雅丽呀、
0: 啊，原唱吗？
1: 原唱，
0: 原唱是刘雅丽啊。
1: 对，你刚听的是谁的？
0: 我刚听的这个叫做陈雅晶的版本啊。嗯，我觉得他这个版本声音更实了。
1: 嗯，
0: 然后呢？
1: 刘雅丽的版本也好听的。
0: 好听吗？嗯。还有一小段啊。
1: 嗯。也是情未动，其中生生说听着收音机和直播双重奏
0: yes
1: 真的吗？
0: 它会延时哈，
1: 对，会
0: 手机和那个和车载的那收音机肯定会延迟几秒钟哈、嗯、
1: 对，
0: 然后你们听到的是延迟几秒钟钟就现在哈哈哈哈哈哈。
1: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27分，那现在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就是半点的时间了、
0: 哎、那不知道大家伙想听啥呢，
1: 就一路走过、嗯、一起走过的日子呗，刘德华的，好吧，
0: 有、哎
1: 嗯、
0: 老德华的歌，
1: 刚刚我们是我就是正点的，那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互动了、嗯、就不要离开直播间，好不好、嗯、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的嘛，
0: 当然了，是3份阳光的运动亲子乐园的门票，
1: 是的、嗯、
0: 来一起走过的日子，哇一喊
1: 好听的，
0: 这个旋律一出来就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啊，
1: 是的，
0: 那个电影是什么来着，叫做什么拥什么至尊无上，是不是什么、
1: 啊、
0: 勇霸天下，那个电影很早呢，从来没明白我唯一
1: 啊，小刘德华又来了啊，
0: 有你有我有情有伤有喜有意，
1: 哎哎，他还有一个国语版的叫做来生缘
0: 啊，
1: 对吧，
0: 对，没错，
1: 哎呀妈，你这个宁德华都会说呀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出在群里说倩女幽魂
0: 哎呀，这个
1: 倩女幽魂的这个前奏也是很抓人耳朵的，对吧，
0: 下半段再给你聊斋一下吗
1: 来一下
0: 嗯。

0: 好了，时间呢11:29了哈，咱们半点的时间马上到来了，
1: 是的，
0: 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啊。
1: 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大家告诉我们喜欢的歌
0: 手、经典的歌手，还有那些经典的歌曲吧。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8: 好的，北京时间11点41分，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9: 一路好嗨哟。
8: 为什么你现在说都那么温柔呢？我有点不太习惯呢。
9: 我就是一直都是个温柔的男人啊。
8: 怎么显得我是女汉子了都？
9: 没有啊，你一直都是女汉子啊。
8: 你都别。
9: 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体贴的男人。
8: 啊，
9: 我是明娘子，谢谢。请不要把我的姓说出来。
8: 好的，我们两个是、啊、
9: 我们两个是谁啊？
8: 受得了
9: 组合。他是受得了，我是组合。
8: 我已经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了。
9: 我们呢，
8: 我都在笑。
9: 我们呢，有一个打算啊，就是在8月份之前呢，大家开始瘦下来。
8: 是的，所以我们从圆圆组合这个名字改成了受得了组合。我受得了，他受不了，所以他是组合。
9: 谁输了，到时候呢，请赢的那个吃宵夜啊。
8: 那赢的人请吗？
9: 输的人请。
8: 赢的人请。
9: 那赢的人请的话，那我们就摆烂吧，就。
8: 那你的意思就是？
9: 我们俩谁？
8: 你的意思就是不想赢呗？
9: 那我啊。
8: 你这样输吗？
9: 我要赢，
8: 想请我吃饭。
9: 我要赢，我一定赢。
8: 而且都已经，我都找好这个夜宵宵夜
9: 在哪里
8: 点了，
9: 在哪里？回头私信发给我，告诉我一下在哪里啊？
8: 告诉你，
9: 我要，
8: 我一定要等到你就是
9: 那你告诉我
8: 输了或者
9: 咱们有方向吧，说说吃什么吧，什么东西吧，什么类蛙？
8: 就是他那个
9: 美蛙，
8: 不是，就是石锅鱼，然后还有烧烤，哎，他就是一家的。然后生意非常好。
9: 在哪个地方吗？
8: 不告诉你。又想套我的话。
9: 就是那个大概的区域呢？
8: 不行，不能说。
9: 区域也不能说、啊、
8: 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9: 哎呀，嘴还挺严。
8: 我这人就是很有原则。
9: 那嘴巴那么严呢？
8: 说到吃就更有原则了，
9: 是不是？那送你首好听的歌吧。
8: 你就想着我赢了我就请你吃嘛。
9: 你输了你请我吃。
8: 是是我赢了我就请你吃。好了，那么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如果说想参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了。那我们还是会为大家送上什么呀？送上的是
9: 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出的门票，
8: 对，通用门票哦，就是它里边有40多项的这种就是创意的这些啥设备啊，是吧？设施，
9: 对对对啊，没错，你说的对。
8: 然后呢，里面有什么彩虹滑道啊，就是还有什么坑爹
9: 过山车呀
8: ，还有什么荡秋千啊，就各种的。啊，什么樱花，什么荡秋千，
9: 真的，反正那些玩意儿呢，就是
8: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什么？
9: 坑爹，过山车。
8: 现在天气热了，
9: 水上乐园。
8: 我虽然说很好奇这个坑爹，但是呢，我还是想 去玩一下水，
9: 对，
8: 因为它有水上乐园了，夏天。
9: 哎，嗯、对喽，这么热的天儿，
8: 是
9: 玩水很舒服吗？
8: 不是孩子们喜欢，大人也喜欢。
9: 那可不咋的呢，到时候记得带好水衣，那个什么，带着睡衣啊，不是
8: 带着睡衣去、啊，
9: 带着睡袍，不对，带着啥玩意儿来着？那个
8: 泳衣
9: 啊，带着泳衣啊，哎、一定要带。
8: 对，
9: 哎呦我的天哪，带着睡衣不行，到时候就现场直播了，我告诉你们去。
8: 所以大家就是说、嗯、如果说真的你暑假的时候想带孩子去走一走，但是又不想去的很远，那么他这个是户外亲子乐园，
9: 早有
8: 啊，对，所以就是说虽然说天气热啊，但是早晚他都是有开门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嗯、
9: 对，所以说你们要是如果觉得白天太热的话，你们可以傍晚去啊，
8: 对呀、啊、
9: 然后到时候灯光一起来
8: 一、啊、
9: 是不是灯光一亮起来、哎、灯火通明的，你玩起来也很开心，
8: 太美好了，而且我觉得这很适合一家子去，哎，对吧啊。

0: 那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啊，看这个 iPad， 看电视啊，
1: 或者
0: 对啥？
1: 你呢？如果要是有心仪的女孩子，
0: 哎，
1: 你也可以搞两张票，带上她去，然后呢去专门玩那个水上乐园。
0: 嗯，我觉得怎么就不比那个什么、什么乐园、
1: 是不是很浪漫啊？到时候呢，你说哎呀，我好害怕呀，啪就抱起来了，是不是啊？
0: 那不得去看一下恐怖片啊？
1: 嗯，为什么呢？恐怖片我们不一定，但是呢，鬼片可以给你们放一下来准备。
0: 嗯啊，对，刚刚有朋友说要听《倩女幽魂》，是不是？
1: 是的，
0: 对，
1: 小倩。

0: 开，露水任某某。人生路，迷茫已茫。
1: 没关系，我原谅你。

0: 看老我影蒙蒙。欢迎郭立成，欢迎老陈，欢迎子辉，
1: 对，欢迎我们的朋友们。
0: 今天呢不是光来听歌的啊，今天呢咱们来聊的是你们那些深耕乐坛多年作品经典耐听经久不衰的那些老牌歌手和他们的歌是什么，来一起来说一说啊。
1: 是比如说老牌歌老牌歌手啊、都可以说的啊。那说歌手的时候别忘了说一首歌，
0: 比方说我们刚才哥哥张国荣的歌，倩女幽魂就正在送给大家哈。
1: 是的。

0: 人家老快老手少年郎
1: 路里崎岖
0: 崎岖崎岖一不见阳光崎岖
2: 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吓人呢、啊、你、啊、
0: 快乐有几多方向
2: 哎我发现你最近声音真的好有磁性啊有没有啊就是带了一点沙哑然后还会劈叉那种
0: 我还劈叉我给你劈个叉横叉横叉竖叉你要看啊你要哪个叉
2: 我想要横叉好现在大家赶紧来直播间看一下啊就是不知道裤子的质量怎么样啊就大家都没在直播间你就别演了啊
0: 那个就是给大家呢、嗯、就表演一个心声
2: 胸口碎大石
0: 就是那个拟声哈、啊、就是比如一个场景你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刺啦、嗯、什么声音、嗯
2: 啊、刺啦不知道啊
0: 那可能是小孩
2: 是咋的了
0: 小孩花火柴呢可能是啊刺啦呀那又听到一声刺啦
2: 那又是啥呀
0: 你裤裆开线了你
2: 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什么歌啊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听的是啥
0: 风云雄霸天下的主题曲叫做真爱你的云
2: 好的
0: 我们要准备给大家送上了啊、嗯、来准备
2: 准备开始找一下这首歌
0: 真爱你、哎、
2: 等一下我们也听一下黄家驹的歌好吧
0: 那必须的啊、嗯、接下来就是黄家驹专场
2: 嗯走你好
0: 你妈呀

0: 但是还拐弯那会儿，你看。Girl， 真爱你了。你这个。
1: 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了。
0: 马上来了。
2: 若今后有选择，我仍是专一的。像这种的就是属于那种抓人耳朵的，就是你听完以后就舍不得，就是一半截掉不听的那种，一定要听完的。
0: 就好温柔哦。
1: 就是你分割。
0: 我天哪。

0: 电影电视剧啊，我的天呀，这是多少年前的歌嘞？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是2002年那个
1: 2002年
0: 大陆的那个古装剧《风云》嘛，你记不记得《雄霸天下》？你看过吗？是那个？
1: 对对对，
0: 就是那谁，
1: 《风云》对。
0: 对对对，就是那个何润东演的那个，
1: 嗯，
0: 爆炸头啊，面。
1: 大赞，怎么感觉这歌跟那有点
0: 就跟不？就是我有点就是要穿越的感觉，我觉得这歌不适合他那个年代。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0: 曲风啊？
1: 曲风，对
0: 对啊，你想想还是
1: 就跟他的名字就是片名好像不太搭，有没有啊？
0: 就是电影电视剧那个《风云必胜》那个片还是个片尾曲，哇，真的深了啊！
1: 但是是好听的，
0: 好听是很好听，但总感觉那个我跳戏一样，你知道吗？算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经典送出，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亲爱的朋友们，
1: 你看听到这旋律，你想一下，哎，那个年代又来了，又穿越了。
0: 对，手里面有吉他呢，赶紧给我贴，给我弹起来。会场的朋友们，咱们一起致敬经典吧。

0: 很像发动了。
1: 还有一首歌啊，那个他的歌基本上
0: 一样的
1: 都经典。
0: 你要听《海阔天空》吗？
1: 海阔天空
0: 还是什么？
1: 海阔天空还光辉岁月，你喜欢？
0: 光辉岁月也可以，
1: 岁月吧，好吧，
0: 一样的，我觉得。
1: 对，都很好听，好吧。
0: 好的，现在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啊，最后呢还是黄家驹的 Beyond 的歌给大家送一首。
1: 没错，光辉岁月送给大家了，来。
0: 你看动作很像招财猫。
1: 我这还是太阳能的，
0: 可是这里没有阳光啊，
1: 有光感。在最后富贵家的身后，在他生命里

0: 那今天的节目啊，就是向所有的经典、向所有的经典的歌手们致敬啊。
1: 是的。
0: 也希望吧，咱们今天的送出的这些歌曲啊，能够让大家一起回到那些轻松的岁月啊，那些我们一起追星，
1: 对，
0: 一起感受到经典的那些时光了。
1: 是，也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今天下午5点到6点，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快乐下班路》，
0: 一鸣
1: 哥哥依旧陪伴大家。
0: 好了，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1: 一门艺术，
0: 马路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八。
2: 微信好友江南提问：由于家里多了一个小孩，打算买一台7座 MPV， 看中了一台车况不错的艾力绅 2.4， 请问和传祺 M8 对比，更推荐谁？
3: 我更推荐你买新车，广汽传祺的 M8 2.4 升的艾力绅动力有些不够用，而且噪音比较大，底盘质感也不是很好，二手车相同价格下的配置也还不如 M8。 M8 最大的缺点在于底盘有些松散，其他还好。从口碑来看，现款的广汽传祺 M8 的缺点比老款的艾力绅要稍微少一些，相比之下推荐购买。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现在这种火热啊，但是呢，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1: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嗯，你看他这里边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0: 行，
1: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 你看这写的，这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0: 对，
1: 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 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 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对，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 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
0: 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他能够永恒。

0: 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事实上 收获小于所失去的，人类的艺术让自然折服。我知道那个美丽的雕塑证明这是真的，时间和死亡仍然在挑战律法，因此给我两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当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1: 哎呀，我觉得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嗯，
2: 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里啊都是相通的。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
1: 对，
2: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
1: 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在联想到他这个十四行诗，对吧？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嘛。
2: 对，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触动人的心弦。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1: 对，
0: 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阐述了他很多的观点。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这本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里边，在这个书信里边他写的很多跟艺术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了，我们也是能够把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 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给父母的，包括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呀，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内容。对对对，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百依百顺，百依百顺，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对，所以就是 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
1: 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真是哈。当然在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0: 对，
1: 在圣彼得大教堂再建的日子里啊，他一次又一次回绝了佛罗伦萨侯爵召唤他回去的一个指令。对，就是在工期并不顺畅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到最后。 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案有着坚定的自信，他没有办法去容忍自己的方案被粗俗或者是愚蠢的方案取代，而在建筑史上留下遗憾的作品，他要看着他完成。迫于压力呢，并无绘画专长的他接受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创作任务。对，然而他以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还将它完美的完成了。 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对，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哎，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0: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
1: 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一个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有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 主见和主义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生活是楚飞半轩。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4: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3: 很感性。
4: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
3: 嗯，
4: 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
3: 对，
4: 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3: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4: 对，
3: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4: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灵轨迹，其实很多是不能够还原的。我们无论怎么去想象，或者是我们无论怎么用逻辑去推断或者是去判断，那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无论是蒋勋也好，还是我们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囚》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

0: 他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他是处于就是自身的一种物理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自己生命状态的这种限制未完成呢，还是说就像蒋勋说的，还是说他本身就不想完成呢？
1: 就只是搁在了这么一个静止的这么一个瞬间呢，其实一切皆有可能。嗯，
0: 这也是我觉得艺术就是在一种不确定里面给人留下的我觉得一种富有魅力的东西。嗯，
1: 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的徒弟，
0: 对，
1: 是吧？米开朗基罗是精神导师，因为 米开朗基罗是打破了学院派，推开了现代雕塑之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非常善于用大理石的，追求这种神性的完美与内在的激情啊，比方说像这个他的作品大卫一样。 那么罗丹呢，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啊还有石膏， 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 35岁的时候
0: 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
1: 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个一组那叫加莱一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的那些作品就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就是当时他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触动人心，能够就是看到就是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
2: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
0: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你比如说像阿斯卡尼欧康迪维，他就是跟这个艺术家本人就比较熟识，就是对他的生活呀也有过一些记录。当时呢就是他就问米开朗基罗，跟他谈到他的作品《哀悼基督》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个《哀悼基督》里边的圣母为什么如此年轻，
2: 怎么弄得这么年轻，
0: 按年龄不应该这么年轻。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 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得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 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刻就是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1: 小一些。
0: 对，
1: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米开朗基罗当时这么说的，说

0: 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
1: 米开朗基罗就是所有艺术家当中的一个典范，就是包括这个大卫啊，圣母莲子图，就是这个瓦萨里在这个医院名人传里边，他是把这个哀悼基督是翻译成了圣母莲子图，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就是怎么完成的，就是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一的记录。他就是也写到了，就是米开朗基罗如何在夜里挑着灯扛着那个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
2: 嗯，
1: 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衣服一凿当中，也是将上帝的神性注入到人性的面孔之中，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那么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件艺术品。
2: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文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005年凭借着350万投票获得了超级女声的冠军之后呢，李宇春也是成为了娱乐市场当中被瞩目的焦点，很多家的唱片公司都是争抢签约，是当时绝对的顶流。但顶流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你只能签已经谈好的唱片公司，所以说呢，这些也是他之后所要面对的。

1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前的时候呢，曾妮儿曾经写过一首歌，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她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歌陪伴，那些隐藏着我们的秘密和回忆，也有一些啊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连接。而如果一首词是一个漂流瓶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飘在大海当中，是不是有天能够遇到它的曲子，这大概就要看它的缘分了。所以说她最早的时候也是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互联网上，说谁可以写词，或者是谁可以谱曲。

们在节目当中呢说过很多女孩子化妆的事儿啊，别的小姐姐化完了妆变了个人，跟仙女一样。那原来以为自己是技术不行，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脸不行。然后呢，也有同寝室的女孩特别的观察过美女姐姐，说我的这个美女室友啊，在吃喝玩乐的时间里面呢，都在认真的往头发涂精油、卷发棒、卷头发，脸上护肤品呢都是手法细腻，分区域涂抹好几层，每次洗完澡都涂身体乳，洗衣服看标签，不让机洗的就特别仔细的手洗，晒干的衣服之后呢是熨好叠整齐，天天是擦自己的包、擦自己的鞋，给衣服剪线头，这真的是美女的生活呀。甚至呢还有人说啊，在这个考试求学的时候啊，如果给高考生开一个轻松一键变身仙女的一条龙服务店的话，一定能赚个盆满钵满。看样子这个市场需求啊真的是旺盛的很。

0: 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陶喆和陈奕迅呢，当年也是靠着音乐的实力和金曲走红。陈奕迅让大家对于香港的乐坛当中的认知呢，不再是只有当年的四大天王，而 Eason 呢，也是属于厚积薄发的类型，三度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8: 年薪十万招聘黑熊扮演者，只需嗷嗷叫，能接受花式投喂，主打一个沉浸式当熊。近日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的这则招聘火遍全网，有人调侃这是梦中情感，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动物园招人扮演熊。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7: 扮演熊就能挣钱？刚刚过去这个端午假期，就是这个新闻话题让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了。起因是河南漯河这家野生动物园呢，放出了一则封神招聘，这么年薪十万，然后扮演黑熊扮演者。哎呀，我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个岗位的要求啊，听完呢直接就想辞职去河南入职了，是不是？第一呢，不用会任何技能，你也不用会写文案，你也不用对接客户，核心工作就一件事儿，你就嗷嗷叫就行了，嗷嗷叫，哎呀。第二，接受游客花式投喂啊，零食水果随便吃。第三呢，性格越抽象越疯癫越放飞自我，面试官越加分。最后硬性规定啊，上班禁止说人话啊，你得像熊一样。评论区全网统一。

一心生啊，这不就是当代打工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工作吗？你看这大部分岗位啊，平时咱上班都得什么情商在线、智商在线，得秒回领导信息，要维护同事关系，要微笑服务客户。这份工作倒好，直接剥夺说话权利，杜绝职场内耗，社恐直接狂喜，社牛还能肆意发疯，主打一个沉浸式做熊啊。你看看这以后人说，你看那熊样真享受。短短几天岗位直接招满了，上百人扎堆报名，足以证明这个工作有多受欢迎。但是啊，热度爆了之后，争议也立马就来了。网友啊，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动物园就是看真动物的，你找人假扮黑熊，你这不弄虚作假吗？你这也不务正业呀。之前呢，还有染色小狗扮熊猫，还有什么毛驴画个条纹冒充斑马。哎呦，这是套路游客割韭菜呀，这家动物园换汤不换药啊。完了，你这舆论风向马上就要倒向另一边了。这个观点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呀，反感假动物，根本不是说反感人偶互动，而是反感被商家蒙在鼓里被骗。以前呢，那些无良景区藏起真动物，拿假货呢忽悠游客，收一模一样的门票，主打一个挂羊头卖狗肉，透支了所有人的信任。但咱们得讲道理呀，是不是？洛河这次扮黑熊啊，和以往的骗局它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大家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首先啊，人家园方坦荡透明，对不对？人家招聘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事儿说透了，并不是说哎呦你去看动物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呀、啊、这那不是真熊啊。人家没干这事儿，对不对？人坦诚地告诉你，哦我呀这是请人扮演的啊。你看把话都说到前头了，我觉得这就无可厚非呀、啊、对不对？所以洛河这次我觉得得有底气啊。其次啊，找人扮熊说白了是双向保命。大家换位思考一下，现在游客逛动物园那热情高得吓人，随手投喂，翻越护栏，近距离逗动物，那是常态，你管都管不住啊。好，黑熊是什么段位什么水平啊？他要是发起疯来，谁是他对手？那一巴掌下去不堪设想啊。那隔着玻璃看熊是安全稳妥，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打卡拍照两分钟走人了，游客体验呢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用人偶黑熊上场，哎，既能满足游客近距离互动投喂贴贴的乐趣，保护游客安全，也保护了园区里的真熊不被打扰投喂受伤，这不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吗？人家也并不是说没有真熊，真熊在那边你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人偶呢扮演这熊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这不也挺好玩的吗？人家把那人偶啊弄得也是逼真度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很多人呢拔高立意，说动物园的使命啊是科普自然，教人认识野生动物，你搞人偶玩乐，哎呀丢掉了初心。这话吧有道理，但也不全对。我们要搞懂啊，现在你逛动物园的人群早就分层了，一部分家长研学游客，还有这个各等人群，他去了以后他目标明确，看真动物，学动物知识，专注科普。还有一部分人周末逛动物园，他就是纯解压散心，他只想吃喝玩乐轻松拍照。另外呢，大家也别羡慕那十万年薪，这看似啊好像是梦中情港啊，根本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舒服。网友已经扒透了岗位内幕了，全套黑熊玩偶，就那套衣服，各位二三十斤，动物园密闭闷热，你剩下你穿这身衣服，那就跟蒸桑拿一样。是，你说蒸桑拿挺舒服的呀，你在桑拿房里你待个五分钟八分钟的行，你这整天让你这么穿着衣服，你受得了啊？而且日均步行20000步，全天保持熊态动作，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不能说人话，还要承接游客的花式投喂，偶尔还要被小朋友啊拍打拉扯，看着是带薪发疯，本质上是体力服务业呀，并不是网上调侃的躺着赚钱呐，哪有那些好事啊。最后回归打工人视角啊，为什么这个扮熊岗位能爆火全网？不是大家喜欢当熊，而是有些人厌倦了畸形的职场文化。我们要应付人情世故，我们要背负情绪内耗，要为

0: 装情绪稳定，反而不如啊一只人偶黑熊，允许放肆嗷嗷叫，允许性格抽象，允许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用批判动物园哗众取宠，也不用嘲讽入职的年轻人摆烂，合规透明，守住主业，不欺瞒游客的前提之下，这种接地气、有温度、懂情绪的文旅小创意其实挺好。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偶尔允许大家花钱看熊发疯，也允许有人赚钱当熊发疯，互不打扰，各自解压，我觉得挺好。这正是十万高薪扮假熊，求职简历投不停，玩乐科普两不误，多点创新咋不行。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支持。
0: 好，终于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开讲关键词了啊！说支持，先给大家报告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表示说，学校各院系啊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你自己要养活自己。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支持啊？很多评论就说了，说现如今不少大学唯论文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了。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凡事啊都得有个度。高校要求院长自负盈亏，也可能藏着与唯论文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唯经济，以学院为基本的收支单位，以经济盈亏来论英雄。过分强调院系的自负盈亏，可能会反过来引导科研人员聚焦于科研变现呢，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以对于这个争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也有回应，说学校啊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呢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的自我造血能力。大学教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和改革，这都没问题。福耀科技大学要求院系自负盈亏，对不对？我们给不了标准答案，只能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今天说的关键词就是支持。你看，明明是科室负责人呢，却硬要说：“哎呦，这是我们处长。”你这不是什么科里的处长？这，哎呀，有点弄迷糊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为了科长、副科长。你看，有评论就说了，说是在我国呀，行政序列里，处长是处长，科长是科长，这两者呀级别完全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过去呢，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啊省份地级市的内设机构呢名不副实，处室负责人呢实为科长，却以处长相称，这不仅造成了职务称呼上的混乱，也给工作对接呀造成了别别扭扭的感觉，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思想。如今江苏多个地级市统一部门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称呼，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纠偏吧。在这个

0: 事儿上啊，大家千万不要过于迷恋，啥处长、科长、厅长的，是不是？那职务你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哪个长必须一直做下去，必须一直好好当，就是家长。大学预科班，各位你支持吗？什么哪儿的预科班？大学预科班？对，没听错啊。哎呀，这高考结束没多久，分数还没出来呢，教培机构坐不住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培训组织啊，四六级、高数、编程，一股脑都给你安排了，可千万别让孩子输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啊！哎呀，这些个培训机构，你们的老板给我站出来，我真想上去给你，我给你看看，我自己要扇自己两巴掌，我怎么还能对你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这都是什么人呢？要把孩子送去大学预科班，我就纳闷了。这刚高考完，不是刚要这给孩子放松放松吗？放松身心之后回来学习更有劲儿，这不好吗？你给孩子这时候又送进什么大学预科班去了？哎呦喂！三年高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好不容易熬出头了，正准备睡几天好觉呢。跟同学聚聚呢，结果转头又被塞进另一个培训班了。这些年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冲刺和抢跑了。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抢跑，抢跑那么零点几秒，你到最后真没那么重要。等真正上了大学了，各位啊，有的是时间学习。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家长啊，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这个高考生的啊，考完了你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啊好好休养生息，不耽误他大学。你给他又塞进什么辅导班去了，等他到大学他彻底都厌学了。在人生最该奋斗的那几年，他最有精力的那几年，他结果对学习这个事儿他没兴趣了。为啥？曾经被逼得太狠了，时间被挤占得太紧了，他对学习这个事儿他会感觉到厌烦，那就糟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你算一算，高三之后能开开心心玩乐的暑假，孩子这人生当中还会有第二个吗？没有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家邮政局发布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和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统一保障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进行立案调查。这些年呢，极兔以黑马速度攻城略地，但速度再快也不能把安全甩在身后。网点可以加盟，责任不能外包，总部不能对加盟网点的安全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全保障统一管理那是法定义务，那是生命底线。深圳对蚊虫布下天罗地网，在蚊虫随手拍线上平台，市民可以随手报告蚊虫隐患。在这个相应平台上，有深圳市民就发帖说自己啊雨后夜跑被咬了30个包，当场啊就把这群蚊子给举报了。哎，当晚就有人受理进行后续处理。坐车回家途中，他发现这车里啊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呢还有点生气，但是在接连感受到深圳细致的防蚊举措之后，哎，内心还是感觉暖暖的，很开心。城市治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落实到实处的细节，把每个市民变成城市卫生的移动雷达。深圳这波操作，赶紧抄作业。 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晒出了自己的无语脸和苦相自拍，即便是在笑，那眉心那两道深深的川字纹依然坚挺，即便是在度假，眼神也是涣散的、麻木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面相学，而是传说当中的屏幕脸，多见于20到40岁长期对着手机电脑操作的人，大多表现为面部暗黄、油脂失衡、眼神迷离、无精打采，与人交际时表情淡漠。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眉心逐渐加深的川字纹。除了眉心纹，看不清屏幕时下意识的眯眼动作也在悄悄加速苦相的形成。你瞧瞧吧，如果想要改善屏幕脸，可以从这几个小细节入手。首先，时刻提醒自己舒展眉心，戒掉无意识皱眉的习惯。其次，拒绝贴脸时看屏，电脑屏幕和自己的距离最好超过70厘米。最后，给脸也放个假，每个小时啊强制休息10分钟，做做眼保健操，揉揉太阳穴。从今天起，刷手机看屏幕的时候，记得悄悄松一松眉头，毕竟一张舒展温柔的脸才是成年人最好的气质名片。千万不要久盯屏幕而不离开呀，毕竟咱都是要脸的人呐。

0: 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细心挑选好音乐，一小时的音乐时间，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再来给你分享到这首歌叫做 Just Give Me A Reason， 给我一个理由。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理由呢未必要多充分，它就好比一个肯定的眼神。其实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因为误会错失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有时候呢不妨是放下顾虑，坦诚地面对对方。其实很多误会只要一个理由，一个眼神就可以烟消云散的。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再来这一组呢，第一首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顾长安，听这个名字你会觉得就是很传统的中国风的一首歌，但其实不仅仅是这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风的形式，里面还融入了 R&B 的元素。这首歌呢是王铮亮和张靓颖的合作。怎么说呢，这首歌的词曲部分的创作是来自王铮亮，然后歌曲的演绎呢还是张靓颖。整首歌是在张靓颖非常慵懒的呢喃清唱中开场，开头寥寥几句的副歌歌词，然后搭配上张靓颖由慵懒变得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强弱的处理方式，你会觉得整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

下一首歌呢，这个人名可能不太熟悉，叫做伦桑。大家熟悉一点他的作品可能是山有木兮，但是客观的说应该是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的，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从他的接下来这首翻唱开始认识他的声音。他呢是一个充满磁性的低声。这首歌我不知道从前奏的部分你能不能听得出，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张惠妹的一首歌《人质》。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张惠妹发行的《我要快乐》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一个人，就是要将自己交给对方，把自己当成人质交给对方。从此呢，你有伤害我的权利，抛弃我的权利，冷落我的权利，但是别人没有。

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0: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细心挑选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张碧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收录一支单曲，叫做《胡桃夹子》。这首歌呢，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词曲的部分都是张碧晨本人来创作的，非常古典派的旋律曲风，然后搭配上细腻的编曲，娓娓道出了一段内心独白，看似有一点忧伤，实则勇敢；看似孤独，其实呢，充满了力量。
1: 摊开双手，他垂着头。

张碧晨曾经在微博上说过，《胡桃夹子》这首歌呢，写的是一段在很自我的时间里写的一首歌。歌曲听起来越沉重黑暗，要表达的情感其实呢也是很温暖的。没有谁生来如何，我们都是被环境造就，千万不要被自我掩盖了，被自我打败了。不知道你们在听这首歌听到了什么呢？总之它绝对不是一个悲情的童话故事。

下一首歌的原唱版本呢，我曾经真的是单曲循环过很多次，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这首歌呢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遇见》。歌曲呢会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呢又透露出了坚强的部分，透过对于现实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一些感情的回忆。比方说歌曲当中唱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遇见这首歌，换个声音来给你诠释，你会喜欢吗？听见

0: 人最美丽的意外。
1: 所以呢，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人，你和他之间的遇见呢，曾经似乎是最美丽的意外，却因为一些原因呢，又迫不得已分开了。其实没关系的，就像歌曲的最后唱到的，谜底总有一天会揭开。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挑选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这位歌手叫做 Etta James， 被誉为是灵魂乐黄金时代的最重要的女歌手。很多人呢把她视为是 R&B 歌手的先驱。她歌唱时而嘶吼，时而低泣，时而欢愉，时而狂笑。刚才这位女歌手的嗓音可以说是绕梁三日不绝。下一位呢叫做 Carol Emerald， 爵士乐手。

这个歌手叫做 Carol Emerald， 爵士乐手，1981年出生于荷兰，毕业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他的音乐灵感呢，来源于40、50年代的爵士乐，非常轻快俏皮的旋律节奏，略带一点点可爱诙谐的吟唱。他的歌曲风格就是很摩登又非常复古，会有一点点优雅的小情调。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塔山路从闽东中路到福宁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蕉城南路从宁川北路到后港环岛，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后港环岛到蕉城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闽东中路从福宁北路到宁川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呢，有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他很同情那些经常换男朋友的女生。一开始我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样的女生或许没有遇到一个好男人，所以也没谈过真正的恋爱。于是他们就觉得谁都可以是那一位，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就可以在一块儿。同样的道理，那些经常换女朋友的男孩也是如此。

当你真正的遇到了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的时候，其他人对你来说无非就是将就了。其实有的时候看大家的恋爱啊，有好多人都选择将就着，随便找一个人吃一顿还算凑合的饭，在一起相互取暖，觉得只要挣脱孤单不被人抛下就行，想要告诉全世界我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害怕一个人，害怕孤独，害怕不被在乎，害怕被抛弃，所以但凡有一点点温暖都想留住，有一丝丝好感就以为是爱情。我之前也遇到过几个挺好的男孩，想着你付出了，那我就付出更多一点来平衡我们之间的感情，最后呢不是以你对我太好了，给我的爱太有压力了这样的借口被分手，就是以没有给彼此空间和自由这样的原因分手。所以我不相信甜言蜜语，

或许很多女孩都一样不相信，本来我也以为会注定孤独，然后一个人走完一程，但是当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不一样了。你会很真挚地在冬天里捂着我的手，把它放进你的口袋里，也会在家给另一半制造惊喜。你会觉得那一刻生活真的很好，也会在每一个决策的路口停下来等着对方，会伸出手告诉他，你不能替我做决定，但一定会陪伴在彼此身边。你看，你不想错过的那个，就是会在生活上教你浪漫，在成长当中让你变强，在人生里教你怎样去爱的人。你要始终相信啊，这个世界有非他不可的人存在，才会真的有非他不可的爱情。稍后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老奶奶和老爷爷的爱情，还有他们那种非常非常让我向往的生活。老爷爷呢，有自己的爱好，做做艺术品，为外孙女儿做了一个玩具房。老奶奶就织布、种菜，把园林收拾得有模有样，照顾好丈夫的一日三餐。他们三观相似。老奶奶说，女孩不可以没有笑容，除了晚上睡觉，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躺着。爷爷说，只要还活着，就努力做到最好。他们在用一生诠释如何把自己活到最好的样子。两人三餐四季，一生就像一幅画。他们在用一生诠释如何把自己活成最好的样子。奶奶呢，是所有女生想成为的样子。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她为爷爷做午餐的时候，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说不出口爱你这些话，也可以尽量让她感到舒心。

所以爱未必要用嘴巴来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他，希望你能找到那个契合的人，喜欢你别错过，也希望你别将就。我们常说情侣之间谁更爱谁一点，吵一架就能知道，因为多爱一点的人会更容易示弱。但我们要明白的是，爱是最容易被失望消耗的东西，如果每一次低头的都是同一方，这样的感情必定不会长久。昨天闺蜜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前几天她因为不小心丢了钥匙和男朋友吵架了，她怪男朋友没有及时提醒她。其实按理来说呀，这件小事是闺蜜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但她像往常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嘴硬地对男朋友说，明明是你没有记得提醒我。她以为男朋友会像往常一样轻声细语地来哄她，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主动结束两人的争吵。但这一次她的男朋友没有，男朋友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为什么每次你犯的错还都要我来哄你呢？难道你就不能主动认错来哄我一次吗？闺蜜说，听完男友说的话，她第一次仔细想了想后发现，确实每一次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男朋友的错，她都会主动的示弱和好。但闺蜜却不会，因为她总认为过一会儿男朋友就能自愈。但经过这次的事儿，她才明白，男生不是不会生气，他只是因为爱，所以收起了自己的脾气。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不管男生女生，懂得在爱情里适当示弱，才能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好。就像被哄不是女生的权利，男生也需要。他爱你才会向你低头，但每一次的低头如果被对方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得不到对方的理解，两人的感情就会像两只渐行渐远的帆船，难以再拉近距离。感情是双方付出的过程，不能只是一方付出一方接受。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男生会比女生更要强一点，不爱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难受，不会伤心。我们总说女生有很强的感觉灵敏度，那我们只需要拿出一点点，就能发现在感情里男生其实很容易就能哄好。适当的示弱就能让他感觉到你需要他，适当的夸奖就能让他开心的像个孩子。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妈妈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个她和父亲的故事。他们俩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厨艺都不好，但因为父亲下班的时间比母亲早一些，所以父亲总会在母亲下班前把菜做好。母亲说，虽然味道确实不怎么样，但她每次都会夸奖父亲的菜做得有进步，还会在爸爸研究自创菜失败而沮丧的时候给他鼓励说，我觉得很好啊，挺对我口味的。因为妈妈的鼓励和肯定，爸爸的厨艺有了飞快的进步。现在每当有朋友来家吃饭，他们都会对爸爸的菜赞不绝口，当他听到的时候都会笑着对妈妈说，多亏有你一直支持我。其实生活当中两个人在一块儿，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个瞬间，每每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幸福很甜蜜。当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有吵架的时候，我希望双方能够多多理解，适当的示弱，我觉得是一件能增进感情的一个方法。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呢，对待爱人最残忍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也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疼爱之后逐渐淡漠的爱。在感情当中，我们除了享受对方的呵护和爱呢，也应该给予对方同样的回应，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才能长久。你要明白，他愿意包容你的脾气，让你看见他脆弱柔软的一面，就是希望你能在他难过的时候鼓励他，在他需要一句安慰的时候告诉他没关系。爱他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其实爱你的男生真的很容易就能哄好，偶尔撒个娇，他就会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对你献出他全部的糖。所以呢，去拥抱他，去给他你的疼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分手到现在两年多了，终于可以直面这段感情。在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个事实。但当他一次次挂掉了我的电话，我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回不去了。我开始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工作慢慢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领导认可，久而久之，工作上的成就感取代了失恋的痛苦。我也有了可以经常约着见面的朋友，也偶尔和合拍的朋友一起去旅游，可能是看的世界宽广了，心胸也开始变得豁达。现在的我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起那段日子了。每个人总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能让自己成长，就把分手也当作是一种历练吧。要相信，只要自己变得足够优秀，以后遇到的人只会是更好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振兴路西往东方向，福宁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0: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0: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不知道刚才大家伙有没有听到了，再来一个是再来一批啊，
7: 再来一批片花的，
6: 是不是？再来一批片花哈，
7: 我们是有多不想讲话呀？
6: 那不能够哈，我们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所以说在17:07，我们迫不及待的就来到了直播节目当中了。
7: 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也就是6月23号的
6: 快乐下班路，
7: 快乐下班路。
6: 对啊，我们两个有个组合的名字叫做是
7: 管饱组合。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 九三点三，同时呢，也提醒我们此时此刻已经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迅速的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宁德广播电视台。
6: 就可以了，
7: 宁德广播电视台
6: 就非常简单哈。你现在呢，这么多的老朋友了，都知道我们的名头哈、哦。宁德广播电视台一定要知道。然后呢，进入到视频号里面，能干嘛呢？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互动，而且我们依然会给大家送出礼物。
7: 那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共会有3份的阳光运动
6: 亲子乐园
7: 体验券。
6: 那到底是体验券还是一样的？
7: 真的真的就是天天在那里标榜着啊，搭档了
6: 十来年，就那么的默契，你知道吗？
7: 这真的是挺差的
6: 啊！对啊，太没有默契了，
7: 这个就是貌合神离、
6: 他那玩意儿到底是我？因为我你知道吗？就是在一路好嗨的时候，玲啊跟我说，他那个叫门票，然后我们就是体验券，
7: 咱们这肯定算体验
6: 算体验券，
7: 是不
6: 是？
7: 人家一体验，
6: 没错，
7: 定一年，
6: 对啊。真的吗？
7: 是啊，
6: 我就这。

0: 这全年的运动都包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自己买一个这个健身房门票，可能抠抠搜搜啊，300好还是500好还是800好，是不是？
0: 是啊，
1: 抠搜着呢。孩子一个学期英语22000买。
0: 那一个学期22000的话，我不买。
1: 一年22000
0: 啊，
1: 一年22000
0: 也不买。太贵了啊，10000多块钱的话我都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作为父母的角度，你说钱到底都去哪儿了呢？
0: 钱到底去哪儿了？
1: 这个是现在的家庭，不是说爸爸去哪儿或者妈妈去哪儿，是钱去哪儿了呢？好像有着很努力的妈妈以及奋斗拼搏的爸爸，可是孩子问钱去哪了呢？都去你身上了啊！
0: 钱呢、
1: 啊？
0: 他因为孩子啊，现在呢，他们对于钱的这个意识还没有那么的。
1: 才88块，妈妈，你今天那个奥特曼什么什么布鲁克那个第九弹第什么什么才98块，我说才。
0: 你才
1: 什么叫才？
0: 你知道吗？我对我孩子怎么样？
1: 你做一天卫生总共才2块。
0: 你知道吗？我对我孩子那时候就买了一个玩具哈，那个玩具就是那个小朋友那个用玩的那个小乐高。对，给那个让他练动手能力嘛。
1: 哎，
0: 然后那个小乐高呢，其实呢，我当时是买了一口气给他买了好多个，好多个一袋可能大概在19.9块。这样的一个小乐高啊，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挺难的了啊。然后呢，回来了之后，啊，爸爸，这个乐高好漂亮，好好看啊！我说是不是很贵啊？他说多少钱呢？有10块钱吗？哇！我说何止10块钱啊？
1: 59。
0: 啊！我说59。
1: 那你确实是昧着良心
0: 啊。然后我说你看多贵啊？他说啊，那好贵啊。我说是啊，所以说你看一口气给你买了这么多，你是不是要很认真的在品尝？
1: 他还没长大。
0: 嗯，
1: 我们家小孩呢，就是这个快一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哇要9.8到才98。
0: 天哪！
1: 就是还你知道吗？购物欲是非常快的膨胀起来，
0: 因为他们
1: 当他锁定了一些他的目标，目标的一些，因为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先把这个话题先说出来。
0: 可以，
1: 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两个就是无主题主持人。
0: 那不能够，我们今天呢一定是有话题的，只不过是呢聊得比较开心啊、哦。
1: 对，今天的主题是，今天主题你没有抛到我们的直播间吗？
0: 我抛了
1: 啊，抛了是吧？
0: 就是说你们吃火锅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个话题太好说了哈，
0: 很好玩啊，大家都爱吃。
1: 哎，我真的好久没有吃火锅了，我觉得夏天，就是你知道吗？我在。以前有个绿源小肥羊，
0: long long ago。
1: 在那个小肥羊之后，我好像就对在外头吃火锅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没有，就是
0: 怎么样呢？
1: 没有执念，就是满吃哈、
0: 啊。
1: 出去比如说，
0: 啊、
1: 今天涮什么的，行吧，那吃吧。
0: 啊、
1: 嗯，就没有说我为了吃这一家的火锅而去。
0: 哎呦，
1: 好像没有什么哪家会吸引到我的，
0: 是不是？你是觉得现在宁德没有什么好吃的火锅吗？
1: 就是我跟你说，以前那个绿源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宁德开不下去、啊。
0: 绿源电动车
1: 啊，绿源，以前有一个绿源小肥羊，
0: 小肥羊
1: 真的非常，他那个汤水真的非常好喝，
0: 是不是、
1: 啊？然后呢，就是确实会很想吃火锅啊，然后呢，阶段性的就会呼朋唤友啊，或者说是举家呀一起去啊，
0: 对啊，
1: 因为他是这样啊，就是他的所有其他的食材呢都要先放边上。然后它的那个汤汁呀、啊，就是味道调的特别，真的是特别好。然后你一上来，先是3-5盆的那个羊肉先下去，羊肉再加上它那个特调的汤，那个汤水我都要喝好几碗。
0: 我的天，
1: 我也流口水了。
0: 哎
1: ，真的好想念啊！
0: 我记得
1: 然后羊肉也特别的好吃。
0: 哎，你记不记得上次咱俩就交流过这个事儿哈、
1: 啊？
0: 就是说，不是上次我说是五一的时候嘛、我说去潮汕了嘛。
1: 哎，
0: 然后我当时之前呢说去潮汕有什么样的攻略，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你们的关涵姐姐，因为她之前去过潮汕很多次，是不是？
1: 是。然后我跟你说，我初中的我那个初中同学聚会在
0: 哪里？
1: 在跟你说完之后的不久，不是初中同学聚会
0: 啊？对呀。
1: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组织者，
0: 然后呢
1: 某老板、
0: 车老板啊，
1: 哎呀，
0: 咋的了？
1: 我这些年都在潮汕，你怎么不来找我呢？啊，
0: 你看看，
1: 我说我不知道呀，
0: 我没跟你说，
1: 我
0: 你就不在潮汕，
1: 是不
0: 是呗？我不说你就永远不在潮汕，一说你就在潮汕，真的是。
1: 我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的，那你是没有，我说那个声音，我觉得没有我们闽东的。

0: 这边好吃，那你是没有
1: 吃到。
0: 我告诉你，整个潮汕什么地方的东西，什么肉最好吃，什么生意。
1: 哎，我就问你说，
0: 我就
1: 讨厌这样的这个马后炮的人。你当时怎么不说？我不是没有发朋友圈，我告诉你，你怎么就不看呢？你怎么就不关注？说明你没有关注我。
0: 就朋友圈互相也没有加，
1: 也没有加。哎，你们这个朋友也就基本上做的言尽于此了吧？
0: 同学嘛，很多时候确实是没有，就是可能会在一个公众群里面。但你说我没事跟一个30年前的中老年男人聊啥呀？
2: 是
0: 啊，不好意思，某总，某老板。
1: 然后呢？
0: 啊，没有，我们是同学友情啊，不能说中老年。
1: 然后我们就说回来了哈，说到潮汕那个火锅哈。这个潮汕呢必吃火锅嘛，那牛肉火锅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宁德呢就有这个各种潮汕牛肉好多家，是不是？然后我就发现，哎，果然潮汕那边的那个那牛肉确实吃着好像会比这边味道会好那么一滴滴哈，不能说很好。
0: 那你绝对没有吃到。我只能套用刚才说的，那你还没有吃到好的，因为你可能就是在那个景区附近。
1: 我是换了一个景区我就跑了一家，然后换一个景区
0: 就
1: 跑了一家，
0: 就还是不够的，
1: 还不够，
0: 还是不够的。
1: 那我们这样，
0: 因为我
1: 广告回来
0: 吃的时候是
1: 再回来说，
0: 广告回来再说。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好了，17:2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我们是
3: 管饱组合。
2: 怎么声音这么小了？
3: 我们是管饱组合。
2: 对啊，你是谁？
3: 我是
2: 管饱吗？我是组合。
3: 我们不管饱啊。
2: 我们不管饱、啊。
3: 管饱组合不管饱。
2: 我们只是精神上面给你们带来了一点的食粮，好吗？
3: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到的是，说说你吃火锅必点的一道菜是什么？刚才叨了半天了也没说到，就是你或我
2: 啊
3: 点啥？
2: 咱们刚才不是一直在铺垫吗？然后呢就说到了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咱们接下来呢可能就要聊一聊咱们宁德都哪些好吃的火锅。比方说你前面刚才提到的那个什么，
3: 若干年前我只有对他叨叨
2: 小肥羊是吧？
3: 对，小肥羊。
2: 哎，我记得原来宁德真的很多火锅、
3: 啊、
2: 你知道吗？我觉得印象非常深的
3: 好吃、啊、
2: 比方说咱们说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万达、楼上有一家潮牛，你记得吗？
3: 潮牛我没吃过。
2: 你没吃过吗？我当时我记得那家火锅哈、是吃的我在宁德吃的火锅里面我觉得牛肉最嫩的火锅
3: 啊、是吧？
2: 它那个牛肉现切的嘛，都是现切嘛、然后呢而且呢它会给你在那个桌子上面给你一个那个就是每一个部位的不同的几秒钟涮几秒钟会标的清清楚楚、基本上如果你要烧久了马上一个服务员就冲过来，那个快老了赶紧捞出来，他会帮你，然后你吃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鲜嫩的口感、而且汤汁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呢基本上到那儿那个潮牛你就，
3: 但我现在在万达楼上我也经常吃一家、也是火锅。
2: 什么？
3: 它是自助的、
2: 哦、
3: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那个，它也有牛羊肉，它
2: 羊肉
3: 都现切、也有现切，然后呢、它还有做很多就是串串，就是鲜肉拿去做成，比如鲜肉里头加一个糖蒜啊什么的，然后包起来。鲜肉里边鲜肉里的呢加一个那个菠萝呀，菠萝块啊，然后
2: 那不有点像那个什么了吗？有点像那种就是自助烤肉了吗？
3: 它不烤，它涮。
2: 对啊、也是涮的那种哈。
3: 然后就在万达三楼，是不是万达三楼？
2: 是万达吗？
3: 啊，好像不是哦。
2: 对啊，你说的可能是宝信吧。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吧
3: 是，然后最近宝信也有一家烤肉、
2: 烤肉那肯定有啊，
3: 就自助的烤肉，
2: 咕噜杯
3: 好吃，
2: 是不是？咕噜特
3: ？No， 不是那一家，
2: 不是那一家吗？
3: 那一家
2: 咕噜特，
3: 那一家是很早以前，最近有一家新开的，场地非常的简陋的感觉，
2: 它就
3: 很从简，
2: 是吧？
3: 但是它的他的那个调的，他所有都是新，就都一直在写、一直在装盘儿给你，
2: 是
3: 就是他也自助，然后我觉得就是肉质吃起来很不错。
2: 真的吗？我要去尝一下。
3: 人均消费好像才七八十。
2: 哎呦，那
3: 六七十还是七八？
2: 那比那个
3: 很便宜。
2: 便宜哦。
3: 吃肉。真的很好，
2: 很好啊。那我要去，我爱吃肉的人。
3: 然后他的老板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你认为比较难一点烤的东西，
2: 他会来帮你，
3: 他是这样啊，我们大家自己在自己的桌面上有可以烤好多、而且他是每个人，就你可以拿三四个那个小烤炉啊，非常方便，
2: 哇，非常方便。
3: 然后同时呢，你在那边去取那些东西的那个哈，取自助的那些肉类的或者其他食材的那个地方，有一些，比如说生蚝啊或者什么东西哈，你就直接交给他，他那边他那个老板自己也摆了那个八个盘啊啥的，在那边分别在那烤。
2: 哦，
3: 然后阶段性的送过来给你。
2: 说到了这个，我知道了。刚才呢，有人已经跟我们说了，
3: 是吧？
2: 就少游说，宝信楼上5年间火锅搞了好多，
3: 大草原。
2: 嗯，
3: 对，我觉得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么朴素。就我就觉得因为我蛮吃环境的一个人，
2: 是是
3: 这么朴素有点坐不进去，然后我家人都说真的不错，因为原先是我们家大宝自己跟同学去踩点儿，他很喜欢，因为他太吃肉，就宁德大部分的就是只要是吃肉的地方他
2: 都了解，
3: 可能都对，然后后来我吃下来确实觉得还可以，是是，就是而且他很快， 就是那烤肉烤得太快了，
2: 对，这说明肉很鲜嫩呢、啊、对不对啊、嗯、所以说它烤起来就很火候一到马上就好、
3: 哎、然后我觉得烤肉这个东西 就是一定要翻盘翻台率比较高，哎，翻台率就是，因为它就六七十块钱嘛，所以呢，就是大家刷刷刷狂吃，吃完走，因为它环境也没有说让很适合你，你就坐在那
2: 一直聊天、
3: 啊、
2: 一直欣赏呢，什么网红店啦，
3: 哎，对对对，然后吃完就走了，然后所以它的那个翻台率，我去了几次，有工作日的时候，也有就是非工作日的，也有周末的时候，我觉得。相当还可以，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那近期都是还不错的。
2: 嗯，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不赚翻了啊，我的天啊、嗯、啊！
3: 就是反正辛苦钱嘛，我觉得餐饮的东西啊都蛮辛苦的。
2: 是的是的是的，那好吧，我们刚才呢就说到了关于火锅的事儿、啊、哈，说了这么多
3: 什么这俩话，然后
2: 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吃火锅必点的一道菜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朋友们哈、啊、就是一直
3: 中高考作文我们确实及格嘛，就一直在走题走
2: 跑偏，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前沿那铺垫的比较多哈，那现在咱们正式的回归到正文好不好？
3: 是啊，
2: 来看一下啊，就比方说刚才呢那个群里面就有人说了这个牛肉卷儿，
3: 嗯
2: 啊，大刀腰片儿，哎，这个你会吃吗？
3: 腰片儿，我个人对内脏系统基本上
2: 腰花
3: 兴趣的不是很大。
2: 那我啊，说到这儿，我就是吃火锅我必点的就是一个腰花，
3: 但是小菌干我会吃。小菌干，因为它的
2: 猪肝，
3: 它那个腌制的，就是真的
2: 哦，
3: 涮到那个麻辣锅里边。
2: 哎，我下回、
3: 嗯、好吃好吃
2: 你下回你不要吃那种腌制的，你就直接点那个就是那个猪肝，鲜的猪肝，
3: 不吃不爱吃。
2: 你鲜的猪肝，然后你蘸那个就是干碟料，你试一下，非常好吃。
3: 就从小没有吃猪肝的习惯，哦、然后吃猪肝，如果实在你要是真的要吃猪肝，在我们家的逻辑里边，不是是前期的这个处理工作是、
2: 哦、
3: 是要蛮长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你要泡水多，就是泡那种调的水要多长时间啊？所以你到外头就不会去选择吃这些。
2: 哎、哦、呀，明白了，
3: 是这个意思，
2: 哦、
3: 嗯。
2: 还有这个响铃卷你知道是啥东西吗？
3: 不知道、哎、
2: 我不知道这个响铃卷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啊、来
3: 腰片是不是就是腰子，
2: 哎，它这个、啊、但是这个腰子呢跟我们那个还不一样，处理好的那种，
3: 就是一般我们就是吃，
2: 嗯，
3: 哎，是不是腰花，就是
2: 我们做那个炖汤炖罐的那个腰花，就用那个腰子来做的、
3: 就是、炖罐的腰花我是爱吃的，
2: 哎，就是那个
3: 是爱吃的，
2: 不是说跟你拿那个一个大腰子那个三三的那种的，不是那个啊，嗯，
3: 大刀腰片，
2: 哎，对了，那个真的很好吃。还有什么
3: 牛肉卷哈，牛肉卷 可以的可以的，
2: 这个啊，小清晰说他必点的吃火锅的一道菜就是油条，哈，我这个呢，我身边也有个朋友，他是一定要吃，你吃火锅哈，他一定会去喝汤汁的，你会喝吗？
3: 我

0: 基本不喝，就除了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小肥羊，
1: 嗯，
0: 就那个小肥羊，它是因为它是所有其他食材都不放的，
1: 嗯嗯嗯，
0: 它一定是先放羊肉，然后大家都捞就都吃光光了，然后才开始，这时候汤汁儿也味道会更好，这个时候再加其他的食材，
1: 明白明白。

0: 这两年好像关了，就是原先我会特别也家里也会经常去吃，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家在那个城东路那个附近吧，啊，有一家那个羊肉店，
1: 嗯，
0: 就是新鲜的羊肉，然后它有个特别大的锅，那它是羊肉就直接倒下去开始熬汤，类似这样。
1: 羊肉是大块的羊肉是不是放在啊？
0: 就是新鲜羊肉嘛，
1: 啊，
0: 就比如说你买3斤5斤，
1: 嗯，
0: 这样，那它直接倒下去，然后就一个，
1: 嗯，
0: 一个那种大锅，然后
1: 哦，这种的锅啊，哦，明白，
0: 哎，
1: 明白，
0: 是，
1: 嗯，
0: 有点像那个就是
1: 羊蝎子那种感觉，
0: 哎，是，然后让它炖。炖完了以后，它有一种就是绿色的调料，也非常的又拌点黄烧去。
2: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烦烦寂寞，天天都干寂寞。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3: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呢，咱们继续开启我们下半段的快乐下半路的节目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8: 快乐下班路，
9: 我们是管宝组合，我是管涵。
7: 大家好，我是组合。
9: 哎，不管宝啊，所以不好意思说啊。
7: 对，
9: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的是，说说你吃火锅必点的一道菜是什么？也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就此时此刻刚刚来到我来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们啊，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
7: 哎，我们呢一直都在这儿守候着大家哈，我看到了咱们视频号里边的朋友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是不是？你们是咋的？
9: 来去匆匆，
7: 你们来来回回的，这是逛城门呢？你来了你就跟我们留留言聊聊天，对不对？留下你们雄性雌性的气息啊。

0: 就是
1: 那确实有一点难，要透过这个电波，透过这个视频号，
0: 对不对？就是那个万物复苏了，是不是？动物们开始呢，逐渐的开始去侵占别人的领地了。他们在侵占领地的时候呢，
1: 说什么？
0: 对不对？
1: 来说一下这个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吧，好不
0: 好？
1: 好，参与节目的方式刚才有说了，就是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啊，可以就是来到，就是获得我们的三份啊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其中之一
0: 啊，是的，
1: 哎，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可以怎么领这个奖品哈？这个就是一定要是参与我们视频号的话题互动才有机会获得，而且我们一天呢会给大家送出三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1: 是的。那说说你吃火锅必点的一道菜，刚才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啊，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的群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的
0: 视频号啊，
1: 视频号啊，就是在留言啊，
0: 啊，
1: 就是有说要下火锅就是必点油条的，
0: 哎，对，
1: 有下火锅必点这个牛肉卷的
0: 啊，
1: 是不是，
0: 还有腰片的，
1: 干的
0: 啊，
1: 就是大刀腰片的，
0: 还有响铃卷，那个
1: 响铃卷
0: 卷
1: 是啥？我们俩都没明白啊，所以呢，就刚才我差一点就给把它给忘了，
0: 妈，没错呀，
1: 然后就是下火锅，我个人我刚刚有说了，就是我蛮喜欢，就是油条我也爱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填饱的话，我个人不会喜欢涮面条什么的，面条我都不爱吃，我就会吃一点刚才说的那个炸豆腐皮儿，那一吃已经半饱了，油条再来半根又半饱了。
0: 哦，孩子的话，我是火锅里面必点的一个什么，就是那个玉米呀，切玉米
1: 啊，玉米也是
0: 肯定是要点
1: 的，
0: 然后
1: 但是不是必点。
0: 我是必点，
1: 就你点我也吃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鹌鹑蛋，
1: 哦，那个我也是不点的
0: 啊，在因为你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我的孩子很小，我都会给他整这个东西。
1: 我孩子很小，他也不吃，
0: 他也不吃吗？啊，这他也不吃啊？
1: 对对，就每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还会点啥呢？火锅里边
0: 那真的是太多了。
1: 啊，我会爱吃，我还会爱点鸭血。虽然我也知道鸭血未必是鸭血，但是我还是就是只要它是嫩的，我就
0: 你知道吗？
1: 我就吃。
0: 你知道吗？你点的那个我知道是哪种，就是一定是那种它一盘哈，给你摆好了圆圆的那个，是不是？圆圆的一盘，一个一个一个摆好的那个，是不是那个？
1: 鸭血呗，就
0: 是
1: 一小片一小片的。
0: 但是我告诉你，哎。所以说呢，你吃的那个就不是纯正的鸭血。
1: 对啊，是啊，因为纯正的鸭血其实也没有那么嫩。
0: 对，纯正的鸭血，它真的是一盘的血呼啦血呼哩啦的拿上来的那个啊。
1: 啊，就是曾涛说的那个响铃卷啊，是炸的脆脆的豆腐皮儿的卷儿 啊，这个那我吃过。
0: 那不就是你那个你说的那个吗？
1: 不，还不一样。
0: 还不是，
1: 还不一样。就是它卷儿起来啊，它其实口感其实。感觉好像会更妙一点，
0: 就是
1: 我们家人啊，就是说在如果在大豆腐皮儿和响铃卷之间，我们会选后者。
0: 响铃卷吗？
1: 哎，是的。
0: 哦，就是那个我知道啊，它那个玩意儿那贼吸那个汤汁哈。
1: 对。
0: 就跟那个我们吃那油条一样，你看油条平时吃的那样，一站进去哇，那汤汁一口爆满那种感觉啊。
1: 哎，爆汁了，爆汁了，所以口感会特别好一些。
0: 哎，欢迎 Miss 程，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喽。
1: 嗯。
0: 啊，
1: 刚才那个小菌干我是爱吃的。
0: 哎，小菌干，你记不记得有一家？
1: 哇，
0: 曾经有一家，
1: 曾经有一家，它就叫小菌干。
0: 对呀，
1: 在那个
0: 我们还做过活动呢，
1: 在那个什么地方？
0: 就是那个那个兴亚广场嘛，
1: 南环路还是
0: 兴亚那个是不是？
1: 南环路还是兴亚广场？
0: 兴亚广场那楼上嘛。
1: 广场哦，
0: 没错嘛。
1: 是我们家也经常去吃。
0: 但是呢，在那个小菌干来之前，我们还有一家店，你还记得吗？我们经常宵夜，那时候我吃了三年，就是每当宵夜就去那家。老，
1: 我怎么记得你都没有请我
0: 吃？你去过
1: 啊？
0: 你去过老兵居？
1: 啊，没有吧？
0: 没有吗？
1: 你请了谁？反正应该不是我。
0: 那我肯定是，请的是啊。
1: 没有，我觉得我这么多年，你总共就请了我吃一次夜宵。
0: 什么嘛？真的呀？
1: 就是，饭可能还有加一两次，
0: 啊，
1: 但是夜宵肯定就是一次，就是很，其实。虽然很熟，但是边界感极强，就晚上基本上不骚扰我。
0: 对对对，那你也没骚扰我呀，不一样吗？
1: 我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去，哎，我有叫过你，就是以前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出来玩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但是我那时候在干啥呢？
1: 嗯，这几年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出去吃夜宵。
0: 我其实我跟你说哈，我基本上我其实挺宅的一个人，然后我后来我吃宵夜基本上我就这么两个人，哎，
1: 除非人家叫你，
0: 但我基本上我平时都不怎么吃宵夜。
1: 我是也没有请人吃夜宵的习惯，人家也这些年因为人好像人到中年啊，就是慢慢的互相之间都不吃夜宵，
0: 对啊，
1: 所以就吃夜宵的。

0: 这种可能性比较少、
1: 啊、是是是是是啊，就挺想念的还有呢，那个老兵，后来我发现啊，现在他还在那监听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了啊，还在那、哦、而且改了，以前他那个店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店，
0: 嗯，
1: 然后呢里边装修也装修得很破烂，然后、哎、但是呢就是那个汤汁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非常喜欢，也是像你说的那个小菌干是一串一串的串串锅，
0: 对
1: 啊，一个大锅，我们选个红油锅或怎么样的，然后去点各种各样的串，拿回来，咵，一口气全倒进去。
0: 哎呀，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麻辣，我真的很喜欢，嗯、就是吃着
1: 吃
0: 着吃没有吃着吃着感觉确实有点伤胃啊，就是。
1: 那当然了，
0: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频繁的吃辣麻辣味的一些东西、嗯，包括零食都是麻辣味的，
1: 那、
0: 就发现哎，感觉胃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那可能或许有可能，
0: 嗯，就他还是会伤胃的，
1: 对对对对，
0: 适当适当。
1: 欢迎娜娜，欢迎你、也来到了我们节目里面，欢迎胖子。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吃火锅的过程当中有一样东西，有系列东西也是必点的，那就是青菜类，就是空心菜、涮火锅，感觉特别好吃、
1: 我觉得涮火锅的那道菜是、
0: 还有叫什么鸡毛菜是吧？
1: 什么？
0: 是不是叫鸡毛菜？
1: 鸡毛菜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我
1: 茼蒿吗？
0: 我们平常都叫本地话，所以我就也不大来。
1: 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就是涮火锅的。
0: 给摸补，宋宁话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
1: 什么
0: 东西？
1: 给摸补，
0: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自己是不爱吃这道青菜的，但是我身边的所有当时我的女伴，我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真的。天天都是在叫吃夜宵，就是他们必点给蘑菇，然后叫什么荠菜，叫荠不是荠菜，
1: 不是啊，
0: 荠菜归荠菜，荠菜我还是知道的，就是那给蘑菇，
1: 那个
0: 他叫本地话，我因为我模仿他们嘛，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宁德的火锅店里面也有，
1: 嗯，就你说的那个我就没有联想到哈，因为我常吃的那种就是一个要不就是茼蒿，然后呢就是海带苗。不是，就是那个
0: 是吗？就是荠菜吗？哦，
1: 不是吧？
0: 给蘑菇是荠菜吗？
1: 寿宁人来帮翻译，就是的啊、哦，就是荠菜啊。
0: 就是身边的所有女伴都非常爱吃，
1: 就那豆芽。
0: 然后我就默默的再点了一盘空心菜，然后那涮、空心菜在
1: 娃娃菜，
0: 空心菜涮火锅之后，然后沾一点醋，哇，还有那个小白，就是大白菜的小捆儿，
1: 不是那个叫娃娃菜
0: 啊、娃娃菜，也是涮完之后马上沾醋，
1: 对，
0: 好吃好吃
1: 啊、哦，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比方金针菇啊，
0: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还特别爱吃什么，就我们家后来就吃到吐，就再也不吃，就是那个
1: 什么
0: 乌鸡卷。有一段时间就是突然好像就是大鱼火锅推出的
1: 啊、哦，黑不溜秋的那个，
0: 大鱼火锅推出了就是乌鸡卷嘛，然后当时就。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说哇，这肉也太好吃了吧，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
0: 抓心挠肉，
1: 真的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知道吗？
0: 当年确实没有见过。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全家都觉得好吃的，结果就是直接上网去一捆一捆的订回来。
1: 哎呀，
0: 然后就疯狂的煮火锅，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我们可能有吃了大概前后有三捆左右
1: 啊。
0: 我的妈呀！就之后再也不会想吃这个东西。我们家的习惯都是，什么东西好吃哇，
1: 疯狂的吃，
0: 然后家里就一定会搬到家里的这个饭桌上，然后就疯狂那段时间疯狂吃到吐。
1: 然后再以后呢，去到哪个天再也不吃点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回忆起来，就发现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因为都会被我们自己吃到腻为止。
1: 是啊，那是因为你们吃太多了，
0: 觉得
1: 在当时当下的时候，你可能就一下子，哎，第一次吃的时候感觉哇，这个口感太好了，但啥玩意儿也奈何不了你们天天吃啊，对不对？
0: 我家里人哈，我家老人的一句话，我觉得特有道理啊，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吃多少，它是注定的。
1: 对，
0: 比如说吃乌鸡爪，它可能就吃这三捆的量。
1: 是的
0: 啊，之后你
1: 就再
0: 不会想吃
1: 了。也是啊，你米饭你一辈子有你也是米饭的量的啊。
0: 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爱吃米饭，
1: 是不是？
0: 我特别爱吃米饭那种类型的人。
1: 然后后面就
0: 是那种一大碗一大碗，就是女生人家看我这我年轻人更瘦一点，看我的样子就觉得哎呀，可能就是吃两颗吧。但实际上我可以吃两大碗，就非常爱吃米饭。
1: 你这个米饭要论颗来吃，
0: 就是看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瘦嘛，然后我的长相就觉得说应该是饭量很小，但实际上我都
1: 对对对
0: 不是，不
1: 我能吃两碗
0: 吃饭，那个不是我，装饭的那个才是我。
1: 就装饭的那个叫饭桶，
0: 我下乡人家

0: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去，然后因为他显得会比较丰腴一点，所有人呢都是一直想说，一直建议他要添饭，然后他就很委屈，就觉得因为他会介意啊，就很委屈，就哦，我其实都没有吃饭的习惯哦。然后我说是我是我，我那个传说中很会吃饭那个主播是我。
1: 你说你无形当中伤了多少人？
0: 会装饭的那个也是我。
1: 哎，真的是无形当中。
0: 尤其是我们下乡，因为下乡要就是脑力活动，因为你要想怎么去让这些采访者能够接，能够跟你聊得起来，
1: 就这个事儿
0: 特别烧脑，你知道吗？就特别饿。
1: 所以说啊，你看那个就长相，这又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了。长相太有欺骗性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嗯，就是就是。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看女生一定要问其他女生，
1: 嗯，
0: 你不要看女生就以为她是这样的女生。
1: 哦，哎，曾涛说了啊，那寿宁人呢，夸张的表现手法就是她看起来就只能吃两粒，那么瘦。
0: 哦，是吗？就是寿宁人夸张的表现手法。
1: 哇，原来是这样子的事情啊。
0: 啊，那这个啊，
1: 我现在知道了，你老乡啊，曾涛啊。
0: 对，就我也不知道寿宁人有这么夸张的表现手法，我也只有我是啊。
1: 对啊，那你真的太夸张了，米饭就是我们论粒吃，我是第四天。
0: 一颗两颗三颗。
1: 对啊，我们查的数哈，今天哎呀，今天我吃到了第五粒了，我觉得我这个米饭我今天吃多了，我得减肥了。
0: 不能吃了，
1: 嗯，不能再吃了。
0: 要减肥。
1: 对，你今天吃多了吧？是不是吃多少？吃了五粒。啊，
0: 是称量了，平时只吃两粒。
1: 好吧，我怎么今天一说到这我就不能说吃的，你知道吗？
0: 就一直在翻口水是吧？流口水是吧？
1: 啊，
0: 吞咽口水是吧？
1: 就是，因为你说到吃的
0: 啊，
1: 你火锅什么的，烤肉什么的，
0: 是啊，
1: 你就会想嘛。
0: 是啊，
1: 你想那些菜你就
0: 赶紧通知一下家里，今天晚上别开火了。
1: 但是今天我听我妈说，好像今天要吃火锅。
0: 真的吗？
1: 是。
0: 今天这么热的天，阿姨倒是啊，就是火上浇油啊。
1: 那我们高低得就把空调备足了，
0: 高低打个空调啊。
1: 那这平时都舍不得开的。
0: 嗯，
1: 好吧，聊着聊着哈，那个时间呢也来到了17:56了。
0: 送首歌是吧？
1: 不送了，我觉得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快结束了。
0: 可以结束了是吧？
1: 是不是？这样吧，也再次的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的快乐下班路的节目每天晚上5点到6点都会给你们诚意的奉献，所以说也希望啊，不管是新朋友啊，还是此时的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能够，明天准时准点来看我们。
0: 还要叹口气。
1: 嗯，我因为舍不得离开大家，因为时间已经到17:57了，快点了，结束了。
0: 好，你马上说话吧，
1: 好不好吧？
0: 嗯，
1: 那今天就这样了，朋友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又廷和魏如萱这首《想怎样》，其实就像是两个情侣之间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吵闹拌嘴哈，有些可爱，有些小情绪，但是好好哄一哄，不也就这么过了吗？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幸存者》。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后海大鲨鱼，这首《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我们一路在奔跑，也一直在奔跑，每一位音乐人也同样是如此啊。特别是对于这些新的乐队们来说，也总会想尽一切方法让更多的人所认识他们。

0: 做的梦。
1: 那说到接下来的，我们要继续听的来自打扰一下乐团《世界不会轻易崩塌》。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谢春花这首失重感。那接下来继续要听的歌呢，是田毅的这首车上的人。其实这首歌啊，田毅曾经在生日的弹唱会上唱过，之后呢也成为了很多喜欢他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询问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也是以物喻人吧，以物喻生活。我们都会对于生活有的形容啊，什么生活如一部电影啦，如一场戏啦，如一场马拉松赛啊。然后在这里呢，田毅就把生活比作成了车，对，像极了一辆车。我们每个人都是车上的人，有开心、快乐、难过、失落，也会有不舍。所以静静来听田毅唱的这一首歌吧，车上的人，可能在其中也会有你属于自己的那个熟悉的部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呢，有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他很同情那些经常换男朋友的女生。一开始我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样的女生或许没有遇到一个好男人，所以也没谈过真正的恋爱，于是他们就觉得谁都可以是那一位，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就可以在一块儿。同样的道理，那些经常换女朋友的男孩也是如此。当你真正的遇到了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的时候，其他人对你来说无非就是将就了。其实有的时候看大家的恋爱啊，有好多人都选择将就着，随便找一个人吃一顿还算凑合的饭，在一起相互取暖，觉得只要挣脱孤单，不被人抛下就行，想要告诉全世界我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害怕一个人，害怕孤独，害怕不被在乎，害怕被抛弃，所以但凡有一点点温暖都想留住，有一丝丝好感就以为是爱情。我之前也遇到过几个挺好的男孩，想着你付出了，那我就付出更多一点，来平衡我们之间的感情。最后呢，不是以你对我太好了，给我的爱太有压力了，这样的借口被分手，就是以没有给彼此空间和自由，这样的原因分手。所以我不相信甜言蜜语。

或许很多女孩都一样不相信，本来我也以为会注定孤独，然后一个人走完一程，但是当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不一样了。你会很真挚地在冬天里捂着我的手，把它放进你的口袋里，你会在家给另一半制造惊喜，你会觉得那一刻生活真的很好，你会在每一个决策的路口停下来等着对方，会伸出手告诉他，你不能替我做决定，但一定会陪伴在彼此身边。你看，你不想错过的那个，就是会在生活上教你浪漫，在成长当中让你变强，在人生里教你怎样去爱的人。你要始终相信啊，这个世界有非他不可的人存在，才会真的有非他不可的爱情。稍后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老奶奶和老爷爷的爱情，还有他们那种非常非常让我向往的生活。老爷爷呢，有自己的爱好，做做艺术品，为外孙女儿做了一个玩具房。老奶奶就织布、种菜，把园林收拾得有模有样，照顾好丈夫的一日三餐。他们三观相似。老奶奶说，女孩不可以没有笑容，除了晚上睡觉，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躺着。爷爷说，只要还活着，就努力做到最好。他们在用一生诠释如何把自己活到最好的样子。两人三餐四季，一生就像一幅画。他们在用一生诠释如何把自己活成最好的样子。奶奶呢，是所有女生想成为的样子。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她为爷爷做午餐的时候，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说不出口爱你这些话，也可以尽量让她感到舒心。

所以爱未必要用嘴巴来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他，希望你能找到那个契合的人，喜欢你别错过，也希望你别将就。我们常说情侣之间谁更爱谁一点，吵一架就能知道，因为多爱一点的人会更容易示弱。但我们要明白的是，爱是最容易被失望消耗的东西，如果每一次低头的都是同一方，这样的感情必定不会长久。昨天闺蜜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前几天她因为不小心丢了钥匙和男朋友吵架了，她怪男朋友没有及时提醒她。其实按理来说呀，这件小事是闺蜜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但她像往常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嘴硬地对男朋友说，明明是你没有记得提醒我。她以为男朋友会像往常一样轻声细语地来哄她，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主动结束两人的争吵。但这一次她的男朋友没有，男朋友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为什么每次你犯的错还都要我来哄你呢？难道你就不能主动认错来哄我一次吗？闺蜜说，听完男友说的话，她第一次仔细想了想后发现，确实每一次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男朋友的错，她都会主动的示弱和好。但闺蜜却不会，因为她总认为过一会儿男朋友就能自愈。但经过这次的事儿，她才明白，男生不是不会生气，他只是因为爱，所以收起了自己的脾气。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不管男生女生，懂得在爱情里适当示弱，才能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好。就像被哄不是女生的权利，男生也需要，他爱你才会向你低头。但每一次的低头，如果被对方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得不到对方的理解，两人的感情就会像两只渐行渐远的帆船，难以再拉近距离。感情是双方付出的过程，不能只是一方付出一方接受。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男生会比女生更要强一点，不爱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难受，不会伤心。我们总说女生有很强的感觉灵敏度，那我们只需要拿出一点点，就能发现在感情里男生其实很容易就能哄好。适当的示弱就能让他感觉到你需要他，适当的夸奖就能让他开心的像个孩子。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妈妈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个她和父亲的故事。他们俩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厨艺都不好，但因为父亲下班的时间比母亲早一些，所以父亲总会在母亲下班前把菜做好。母亲说，虽然味道确实不怎么样，但她每次都会夸奖父亲的菜做得有进步，还会在爸爸研究自创菜失败而沮丧的时候给他鼓励说，我觉得很好啊，挺对我口味的。因为妈妈的鼓励和肯定，爸爸的厨艺有了飞快的进步。现在每当有朋友来家吃饭，他们都会对爸爸的菜赞不绝口，当他听到的时候都会笑着对妈妈说，多亏有你一直支持我。其实生活当中两个人在一块儿，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个瞬间，每每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幸福很甜蜜。当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有吵架的时候，我希望双方能够多多理解，适当的示弱，我觉得是一件能增进感情的一个方法。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呢，对待爱人最残忍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也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疼爱之后逐渐淡漠的爱。在感情当中，我们除了享受对方的呵护和爱呢，也应该给予对方同样的回应，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才能长久。你要明白，他愿意包容你的脾气，让你看见他脆弱柔软的一面，就是希望你能在他难过的时候鼓励他，在他需要一句安慰的时候告诉他没关系。爱他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其实爱你的男生真的很容易就能哄好，偶尔撒个娇，他就会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对你献出他全部的糖。所以呢，去拥抱他，去给他你的疼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分手到现在两年多了，终于可以直面这段感情。在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个事实。但当他一次次挂掉了我的电话，我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回不去了。我开始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工作慢慢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领导认可，久而久之，工作上的成就感取代了失恋的痛苦。我也有了可以经常约着见面的朋友，也偶尔和合拍的朋友一起去旅游，可能是看的世界宽广了，心胸也开始变得豁达。现在的我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起那段日子了。每个人总要经历一些事才能让自己成长，就把分手也当作是一种历练吧。要相信，只要自己变得足够优秀，以后遇到的人只会是更好的。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

0: 全世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晓，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7: 很多，
6: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7: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6: 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7: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6: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7: 昙，对，
6: 昙华林，
7: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6: 啊，
7: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一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6: 真的是原创性
7: 很强，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6: 就手作。
7: 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6: 这个很棒啊，
7: 这
6: 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7: 是的，
6: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7: 对，
6: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7: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6: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7: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6: 在龟山上。
7: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6: 对对对，
7: 嗯，
6: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7: 是的，
6: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7: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6: 对，
7: 这也是一定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秦川阁。秦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四点半呀还是五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六点半还是六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就是
6: 可以坐船
7: 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是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6: 江边公园
7: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6: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7: 很近。对，
6: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个轮渡。
7: 对
6: 啊，你说那
7: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6: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7: 不一样。
6: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7: 对，
6: 都往上推，然后提溜着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干什么。
7: 是的，
6: 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NONO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7: 轮渡
6: 也不叫游船。
7: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6: 啊。
7: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6: 当地人的那种，
7: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6: 然后一路聊可吵了，
7: 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6: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7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6: 是的，
5: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6: 出了武汉了
5: 啊，出了武汉了，
6: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5: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
6: 好高大上，
5: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6: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5: 对。
6: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5: 哦，砖茶。
6: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5: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6: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5: 它本身就有商业。
6: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5: 对，它底子在嘛。
6: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5: 对对对。
6: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
5: 很散淡。
6: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5: 嚯，还真便宜啊。
6: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5: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

0: 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1: 有，
0: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0: 啊、
1: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
0: 嗯、
1: 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1: 哦、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0: 嗯、
1: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尝一尝。
1: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
0: 嗯、
1: 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嗯、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0: 嗯、就为了好运呗。
1: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0: 嗯、
1: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
0: 嗯、
1: 啊，这样子。
0: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呢
1: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0: 啊、对，
1: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0: 嗯，
1: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0: 嗯、
1: 这个杨楼豆古镇、
0: 啊、
1: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0: 嗯、
1: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
0: 嗯、
1: 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0: 啊、
1: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0: 就当着摆一桌，
1: 对，就很有意思、
0: 嗯、古镇大吗？也还可以，
1: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
0: 啊、
1: 然后但是呢他在他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0: 啊
1: 也可以逛。
0: 嗯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1: 杨楼洞古镇，
0: 杨楼洞古镇，
1: 对，牛羊的羊。
0: 从武汉去他已经属于赤壁了
1: 啊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他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
0: 嗯、
1: 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0: 嗯、
1: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0: 就是现场秀呗。
1: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
0: 嗯、
1: 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0: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1: 嗯。
0: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
0: 啊，
1: 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0: 嗯、
1: 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
0: 嗯。
1: 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0: 嗯、
1: 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我先说三家。
0: 嗯，
1: 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
0: 嗯、
1: 一个叫亮亮虾庄、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巴黎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我参
0: 加。
1: 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
0: 哇！
1: 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嗯，冰鲜龙虾、哦、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
0: 嗯，
1: 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
0: 嗯
1: 啊，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鲜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嗯，爽呗，
1: 嗯，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嗯，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
0: 哦，
1: 嗯，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
1: 嗯，
0: 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这虾个也不够大，
0: 啊，
1: 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
0: 嗯，
1: 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嗯，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嗯，
0: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1: 嗯，
0: 那个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
1: 没有
0: 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路

0: 纠结的一生，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但是呢，这只是他写的，
1: 对，
0: 我们还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本身米开朗基罗他有他的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于米开朗基罗自己的作品，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1: 对，
0: 这个读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我们呢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罗曼·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1: 对，他那些十四行诗反而就是每一首诗几乎都是爱情，
0: 哎，
1: 所以跟那个罗曼·罗兰里边那个格调那个基调仿佛是不太一样的。对
0: 对，因为他反复在诗里面出现了火焰呐，热情啊，燃烧啊，美丽啊，光线呀，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咱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这种火热啊。但是呢，
1: 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0: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
1: 嗯，
0: 你看他这里边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1: 行。
0: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你看这写的就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啊，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1: 对，
0: 嗯，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
1: 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0: 对，
1: 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他能够永恒。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段诗也是让人觉得挺感慨挺忧郁的吧，有一种惆怅的调子。你看他说，夫人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已看清楚，时光飞逝，真理逐渐浮出水面，可在石头里的生命比起已化作尘土的雕刻，年岁大了许多，事实上收获小于所失去的。人类的艺术让自然折服，我知道那个美丽的雕塑证明这是真的，时间和死亡仍然在挑战律法，因此给我两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当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0: 嗯，

0: 我觉着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里啊都是相通的。
1: 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对，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 我们再联想到他这个14行诗，对吧？
0: 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吗？对，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非常触动人的心弦。
1: 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14行诗啊。 当然在这个后半部分啊，其实是艺术家以家书为主的一些书信，也让我们从家长里短当中看到日常生活和内在本质的米开朗基罗。书信内容呢，主要是什么呢？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包括买地呀，购房啊。毕竟生活在这世界上嘛。劝他父亲
0: 是吧，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劝他的兄弟娶妻生子，后继有人呐。对，字字有情，句句有义啊，应该说是能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1: 对，家庭很负责任，对，是吧？对，在这些书信里边，其实他留下的文字跟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 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阐述了他很多的观点。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这本，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里边，在这个书信里边，他写的很多跟艺术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了，我们也是能够把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
0: 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所以就是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
1: 真是哈。
0: 当然在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1: 对，
0: 就是在工期并不顺畅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到最后，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案有着坚定的自信，他没有办法去容忍自己的方案被粗俗或者是愚蠢的方案取代，而在建筑史上留下遗憾的作品，他要看着他完成。
1: 迫于压力呢，并无绘画专长的他接受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创作任务。然而他以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将他完美的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
0: 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1: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

0: 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是一位 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一个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有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义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 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得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3: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2: 很感性。
3: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
2: 嗯，
3: 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
2: 对，
3: 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2: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3: 对，
2: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3: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灵轨迹，其实很多是不能够还原的。我们无论怎么去想象，或者是我们无论怎么用逻辑去推断或者是去判断，那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无论是蒋勋也好，还是我们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 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球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他是处于就是自身的一种物理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自己生命状态的这种限制未完成呢，还是说就像蒋勋说的，还是说他本身就不想完成呢？就只是搁在了这么一个静止的这么一个瞬间呢？其实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我觉得艺术就是在一种不确定里面给人留下的，我觉得一种富有魅力的东西。
2: 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的徒弟，
3: 对，
2: 是吧？米开朗基罗是精神导师，因为米开朗基罗是打破了学院派，推开了现代雕塑之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非常善于用大理石的，追求这种神性的完美与内在的激情啊，比方说像这个他的作品大卫一样。那么罗丹呢，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还有石膏，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
3: 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组那叫加莱一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就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就是当时他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触动人心，能够就是看到就是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
2: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罗丹呢，他们并没谋面过，对吧？因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是精神上的一个导师啊，因为他的作品感染了他，改变了他。
3: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
2: 对。
3: 你比如说像
2: 阿斯卡尼欧
3: 康迪维，他就是跟这个艺术家本人就比较熟识，就是对他的生活呀也有过一些记录。当时呢，就是他就问米开朗基罗，跟他谈到他的作品《哀悼基督》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个《哀悼基督》里边的圣母为什么如此年轻呢？
2: 怎么弄得这么年轻？
3: 年龄不应该这么年轻。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的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
2: 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刻就是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3: 小一些，对，
2: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米开朗基罗当时这么说的，说 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 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哎，对，而且就是米开朗基罗就是也是得到了 另外一位跟他同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叫瓦萨里嘛，然后也得到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认可，而且当时就是他也很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就说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就是掌握了一个独特的本领，从大理石当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 他认为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所有艺术家当中

0: 的一个典范，就是包括这个大卫啊，圣母莲子图，就是这个瓦萨里在这个医院名人传里边，他是把这个哀悼基督是翻译成了圣母莲子图，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就是怎么完成的，就是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一的记录。他就是也写到了，就是米开朗基罗。
1: 如何在夜里挑着灯扛着那个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衣服一凿当中也是将上帝的神性注入到人性的面孔之中，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那么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件艺术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啊，以及这些艺术家啊， 这些美学家对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相关的评价，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这几部书籍啊，一部书籍呢是关于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文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3: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2: 晚间9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3: FM 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刚才我们和大家

家一起在聊天当中一再的强调，夏至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天阳光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长的。而父亲大概是那个陪伴我们最久却被我们忽略的最久的人。小时候我们依赖他，觉得他是超人，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怕。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始觉得他落伍了，不懂我们了。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打电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多久没联系，你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接电话的永远是妈妈。但是只要你问一句爸呢，电话那头总是会传来一声来了来了，什么事儿？也许父亲一直就在旁边那样默默地等着。一位听友说，他工作后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家过年，发现父亲在用一个很旧的手机，屏幕都裂了。他说，爸，我给你换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能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他偷偷地看了父亲的手机，发现通话记录里最多的就是他的号码，他才知道父亲不是不想联系他，是怕打扰他。父亲的爱是一种退后一步的爱，他不像母亲那样紧紧地抱着你，他站在你的身后看着你走远，却从不叫你回头。父亲是那个目送你的人，他站在原地看着你越走越远，心里哪怕有千言万语，嘴上却只说一句，好好干，别惦记家里。这个父亲节恰逢夏至，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也给了我们最长的时间去陪伴那个最值得陪伴的人。也许你无法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你可以打一个超过十分钟的电话，不要只问吃了吗，身体好吗，问问他年轻时的故事，问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问问他有什么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儿。你会发现原来你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一位听友说，他去年父亲节给爸爸打电话，随口问了一句，爸，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梦想呀？他爸愣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个木匠，打一套自己喜欢的家具。这位听友说，他当时就哭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心里还藏着一个梦想，藏着一个木匠梦。我想如果你的父亲就在身边，那么这个父亲节是不是可以陪他做一件他喜欢的事儿呢？他喜欢下棋吗？那就陪他下一盘，别让着他。他喜欢钓鱼，那就陪他去河边坐上一个下午，哪怕你一条也钓不上。他喜欢看战争片，陪他看，听他讲那些你听过无数遍的剧情。有位听友说，每年父亲节他都会陪爸爸去看一部老电影，不是因为电影好看，是因为只有在那两个小时里，爸爸才会放下父亲的架子，变成一个普通的会笑会骂的观众。他说，那时候他不是我爸，他是一个跟我一起看电影的老头。当然，如果父亲不在咱们的身边，又或者如果你说不出口，就写下来，可以给他写一封信，或者传一条长长的信息，告诉他你记得他为你做过的那些小事儿，他冒雨给你送伞，他凌晨陪你去医院，他省吃俭用给你买的那双球鞋。一位听友曾经在父亲节

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结尾是：爸，谢谢你从来不说我爱你，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在说。他的父亲收到信后没有回话，但是后来他妈妈偷偷地告诉了我们这位听友，他说：你爸把那封信放在枕头底下了，每天晚上啊都要看一遍。朋友们，夏至真的是一个奇妙的节点，它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可是到了这一天，白天就会一天天变短，夜晚会一天天变长。这像不像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呢？在我们生命最需要光照的那段岁月里，他们倾尽所有，把最多的光和热都给了我们。然后在我们长大后，他们默默地退到身后了，看着我们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写道：父母是挡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一堵墙。是呀，这堵墙在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岁月的重量，只有当这堵墙开始斑驳倾斜，我们才猛然地惊醒，原来他们已经老了，原来他们也需要被光照亮了。父亲节遇上夏至是巧合，也是提醒。他提醒我们，那个给你最多光的人也需要你的光。有一位听友说，他每年夏至都会陪父亲去爬山，不为别的，就因为在山顶看日出的时候，父亲会变得像个小孩。他说父亲会指着天边喊：快看快看。那一刻他就觉得，其实不是自己在陪父亲，而是父亲在陪他。你看，最长白昼里的沉默之爱，终于在这一天有了一次回响。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聊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聊了父爱的沉默与深沉，聊了夏至的阳光如何像极了父亲的爱，聊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为父亲做些什么。夏至未至时我们在等待，夏至已至时我们该行动了。父亲节只有一天，夏至也只有一天，但是父亲的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他可能不会听到这期节目，也可能不会听到你的感谢，但是没关系啊，因为他的爱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他只是希望你好，这就够了。如果你的父亲还在身边，请在这个周末多陪他一会儿吧。如果他在远方，请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爸，我想你了。如果你已经失去了他，请在今晚在心里对他说一声，谢谢您，我想您了。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又要和大家告别了。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大家晚安，再会。

0: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1: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0: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1: 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今晚的节目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间节点，我们正处在了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阳光最慷慨的时节，夏至。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父亲节。夏至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最多的光洒向了大地，而父亲的爱像极了这夏至的阳光，慷慨却不刺眼，长久却不张扬。它不像母爱那样细腻柔软，时刻围绕，它更像是头顶那片沉默的苍穹，你很少抬头看它，但是它却一直都在，在你需要的时候，只要你一抬头，它就在那里。今晚我想和您聊聊父爱，聊聊那些陪伴我们最久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我们的父亲。有一位听友曾经留言说，他从小到大和父亲的对话可以用短来形容。考了多少分？还行。钱够不够花？够。早点睡。嗯。他说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这么言简意赅。他曾经以为父亲是不爱说话的，也不爱他，直到他去外地上大学，父亲送他去车站，车快开了，父亲突然从车窗递进来了一袋东西，他打开一看，是洗好的水果和几盒他爱喝的牛奶，袋子里还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照顾好自己。他说，那是我爸第一次对我写你这个字，以前他都是叫我的小名。我在火车上看着这张纸条哭了很久。作家冰心曾经写道，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这句话说得真好呀，父爱的底色就是沉默，它不挂在嘴边，不写在脸上，它藏在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里，藏在每一个转身的背影里，藏在那句没事儿有爸在的轻描淡写里。另外一位听友说，他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工人，从小到大他从没听父亲说过我爱你，直到他结婚的那天，父亲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以后要对人家好，然后转身就走了。他说，我看着父亲走远的背影，才突然之间发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不说不代表他不爱呀。父爱是行动派的深情，他用肩膀扛起了一个家，用双手撑起了一片天，却很少用嘴巴来表达些什么。

说夏至是太阳离我们最近的一天，白昼最长，阳光最慷慨，但是我们很少会抬头在此时此刻看看太阳，因为它的确太亮了，亮到我们习惯性地避开了它的目光。而父爱也是这样吧，它不是那种需要你刻意去寻找的光，它就在那里，不声不响，却从不缺席。你冷的时候，它默默地把外套脱给你，你饿的时候，他偷偷往你的碗里多加一块肉，你哭的时候，他不会说安慰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陪你到天亮。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他年轻时很叛逆，和父亲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在外面晃荡了3天之后，钱花光了，他又不好意思回去，第4天

晚上，他蹲在楼下花坛边，看着家里的灯还亮着。他上了楼，发现门没锁，桌上摆着他爱吃的菜，用保鲜膜盖着。父亲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开着，声音调到了最小。他说，那一刻我才知道，那三天我爸可能是每天晚上都这样在等我。作家梁晓声在《父亲》当中写道，父亲是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有道不尽的真实。这本书记录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沉默付出。它不畅销，不热门，却是你人生当中最厚重的那一本。夏至的阳光不会因为你的忽视而减少半分，父爱也是如此。无论我们是否看见，它都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否回应，它都不曾离开。父亲的爱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光污染，你可能从未在意，但是他从始至终照亮着你前行的路。

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了父爱的沉默与深沉，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那些转身的背影，那些深夜等待的灯光，都是父爱最真实的模样。可是光有沉默还不够呀，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份沉默的爱呢？当父亲节遇上夏至，我们能为那个最长情的守护者做些什么呢？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星夜话的下半部分，我们将一起来聊一聊，当父亲节遇上了夏至，爱与时光都到了极致时，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又可以去做些什么呢？稍后见。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生活中我们常常说谢谢，却很少真正静下心来去感恩一个人。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和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说，他非常怀念当初的坦白，而这一路也有值得感谢的人无数。这是杨宗纬加盟环球音乐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歌。有人说这首歌里的杨宗纬听起来很李宗盛，你的耳朵是对的，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老李宗盛曾经在一首歌里感叹他的音乐人生，他说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但是他觉得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经是很幸运，虽然累也值得安慰。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自己，至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感谢的歌。这个人的确是离开了很多年，但是却并没有被人忘记。他的这首歌也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被人唱起。陈百强，陈百强是香港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他的紫色浪漫也影响了很多人。歌手杨千嬅，他之所以非常钟情于紫色，就是因为当年他的偶像就是陈百强。陈百强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有特色的。念青恩，感谢我们的父母。

陈百强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后回忆起他，永远是一脸灿烂阳光的样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成为了父亲，让我们成为母亲，让我们读懂了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存在，他的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这首歌

有代沟的母子间的对话。所以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争吵，至少它让我们试图靠近彼此，我想更懂你。

我想每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过跟父母之间这样的场景，明明是想更了解对方，越是着急却越是被对方抗拒和不理解。或许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等待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当你不再青春，你自然会理解父母的用心。70后还有80后的一代，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最羡慕的就是兄弟姐妹相伴的童年。这是温岚唱给他弟弟的歌，同手同脚。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

首感谢的歌要送给在你的生命中那个或许路过，但是多年之后想起来还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是在我们对于爱情有着朦胧意识的年代，在压抑了很久的思念之后，有一个人突然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他爱你。这是陈淑桦90年代的作品，说你爱我。

滚石最让人惦记的女歌手，我想应该是非陈淑桦莫属。陈淑桦大概是滚石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一位女歌手，她对于最初接触到台湾流行音乐的我们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她的声音有一种女人的优雅和美感，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唱到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自从她告别歌坛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但是她的唱片我却会时常拿出来听一听。每次听到问，听到流光飞舞的时候，都会在想，这么美的声音估计不会再有了。虽然她就此隐去音乐的世界，但是还是要对她说一声感谢，感谢这么美好的声音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爱情最初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感谢相遇，与千万人之中不期而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啊，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词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歌，歌词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样。
1: 陈奕迅对气息吐纳的掌控和拿捏是非常纯熟的，能放能收，张弛有度，绝对不脱离带水，乱抒情，同时含音也是恰如其分，这样的技巧很容易唱出深情的感觉。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

0: 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1: 我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哪里是尽头？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年年入海洋的塑料板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内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2块钱，2块6块，2块6块，2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4: 宁德。

学人才，多的是会飙高音的，多的是会搞创作的，有的是天才，有的是鬼才。信呢是 pop 出身，30岁之后他才出道。他曾经在访问当中说，最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能出专辑的话，那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台湾有很多歌手啊，都是 pop 出身，但是能够一直坚持在视野当中出现的，又有多少人呢？

0: 在哪里。
1: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0: 亲爱的，
1: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1: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1: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1: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0: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

怎么爱你，这是每一个人的课题，而你要不要接受我的爱呢，这是另一半，是对方的课题。每个人都守自己的本分，过自己的人生，人和人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纠结跟烦恼了。

0: 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讨厌我们，但也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真实而喜欢我们。所以呢，不必让那些本来就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上自己，而是要坚持让那些本该喜欢我们的人尽快地发现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1: 我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玉者，实至美玉也。古玉器啊，是中华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鲜明的特色、精湛的制作技艺、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著称于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啊，已经有了7000余年的历史了。玉器有出土的、传世的，有旧玉新刻工或者新玉仿古的，有自然土沁的，有人工加色的，等等等等。这就需要掌握呀鉴别古玉器的几个要素，例如玉质啊、刀工、器形、纹饰、沁色等等等等。大家都说玉是有灵性的，爱好收藏的藏家谁没有收藏玉石的难忘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

0: 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1: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艺术家将她的塑像立在了海边，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大景观。其实，在我们中国，美人鱼的历史比丹麦美人鱼的历史至少要早1500年。晋人甘宝《搜神记》第12卷就有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树异记也说过，鲛人即全仙也，又名全客，南海出鲛消杀，全仙浅之，一名龙杀，其价100余斤，以为福，入水不如。从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鲛人与那些只知道成天在海里玩耍的丹麦人鱼相比，更多了一种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织出名贵的鲛绡，还会用他们心酸的泪水化作莹润的珍珠。王敬之一直很奇怪，从晋朝到现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写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写了天仙配，写了牛郎织女，写了柳毅传书，甚至还写了同为鱼类的鲑鱼，为什么没有人写鲛人呢？是因为这些个鲛人只知道默默的奉献，奉献鲛绡，奉献珍珠，而没有浪漫的情调，不懂爱情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2003年春节，王敬之到南京省亲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因为王敬之收藏到了一块古代的玉器，雕的正是一位美丽的鲛人。多年的收藏经历已固定了王敬之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忙，都要去逛一下古玩市场。南京是王敬之的故乡，那儿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但是王敬之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4块古玉。小店的主人很好客，泡好了茶，请王敬之坐在柜台前边慢慢看。王敬之选中了2块古玉，花光了口袋里的钱。付完钱之后，王敬之继续看柜台里的玉，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美人鱼。王敬之请店主把这东西拿出来，一到手上就被他给征服了。这是一块和田籽玉，一面用高浮雕雕着美丽的鲛人，一面是一张展开的莲叶。鲛人面部丰满，容颜秀丽，头上挽着双环，肩上披着飘带，他的右手扶着发髻，仿佛正在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他左手托着用精血泪水化成的珍珠，他的下半身是鱼身，全是饱满的鱼鳞，鱼尾叉开，好像正在用力的滑动。为了改变半截鱼身的单调， 艺术家将他的副旗处理成由细密阴线组成的燕尾状，还给他穿上了薄薄的胶绡，群山飘动，简直使人能感觉到其中呼呼的大风和激越的水声。王景之当时浑身一热，恨不得用刚买的那个古玉跟老板交换，但是自己啊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怕这样会泄露出这件玉器价值的信息。第二天，南京下着春节期间罕见的大雨，王敬之冒着大雨打的赶到了那家店，将美人鱼买下来了。幸亏店主那天下雨也营业，要是他不营业，王敬之真不知道那天自己将怎样度过。哎，得到了这块美玉，王敬之高兴坏了。老板帮王敬之穿了一根绳子，当天晚上王敬之就将它攥在手里进入了梦乡。那么这只美人鱼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由于中国古代的藏玉制度到了两汉以后已经逐渐的式微了，与新石器时期商周秦汉玉器大量出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古玉数据库相比，唐代以后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台湾的徐正伦先生在《小古董赚大钱》中曾经讲过一件事儿：一次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的玉猴拍卖价大大的超过了许多三代的古玉礼器，让许多收藏家大

0: 都不解。其实啊，这就是个个性、艺术性和独一性的价值法则。三代古玉尽管年代久远，但毕竟雷同的太多了。搞收藏的人一定要注意搜集那些稀有的物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物以稀为贵。王敬之的这件美人鱼，至少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第二只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它比丹麦的美人鱼至少早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美人鱼。王敬之前几年从杂志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样再铸了一个，并加强了治安保卫。王敬之就琢磨，那个雅贼也不一定轻松，他虽然偷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何苦呢？而王敬之则不然，他可以把自己的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和他一块儿分享快乐。王敬之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说到玉器收藏，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讲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经历过有趣的收藏故事，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0: 很多的玩家呀逛摊都上瘾，有一两集要没去呀，急得抓耳挠腮，好像上摊上能淘出多大的漏似的。北京啊，有一位收藏家叫岳守勋，是同仁堂岳家的后裔，逛摊数年乐此不疲。有段时间呢，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吧。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好了。原来呀，这病根儿就在没逛摊上。岳先生呢眼力不错，每次买人家的东西都说，行啊，我请您吃烤鸭。可是这话呀说了20多年，也没见他请过哪位去吃烤鸭去。后来呀，在古玩圈里头落下个话瓣，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逛摊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儿， 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要么呢一件又一件接二连三的上手。好多逛摊的都碰到过这种事儿。孙先生逛摊逛到一个河北小伙子的摊上，朋友呢抄起一只小鸽子大小的玉鸟，觉着挺好玩，问孙老师，这物件是老的吗？孙老师一瞧，是老的。这是什么时候的？孙老师一瞧，摊主这看着呢，啊，你问摊主吧。小伙子还挺实在，比明庆早点吧。朋友不信，甭瞎蒙我，吹破了天啊，这也就是清末的。孙老师呢微微一摇头，觉得呀这朋友说三道四胡咧咧呀，有点说不过去，讨价还价，孙老师把这鸟买下来了。朋友一看孙老师的钱呢没少点，知道这件东西啊错不了，捧在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手。啊，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齐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呢，鸟早飞了，肯定没在这儿，咱们赶紧往下追吧。一说这话，兵呢可也就没进草丛搜，听这将领指挥，沿着道可就追下去了。他们哪知道啊，恰恰刘邦躲的那地方就是鸟巢。鸠鸟啊绕着飞，是惦记着窝里那小鸟，要不早飞跑了。追兵过去之后，刘邦可就记住了这鸠鸟啊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垓下一战得天下，开国庆典大宴，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刺杖，啊，就是刺拐棍，杖手呢都为玉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实实的逛，顶多呢告诉一句，啊，您别回来太晚了，人摊主没有二话。这就是北京逛摊的朋友。这个摊主呢是北京摆摊的好朋友，人家都管他呀叫大齐。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啊哭丧着脸，孙老师，玉鸠鸟让我卖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呀，数完东西，大齐上厕所，让旁边那摊主呢帮着照应一下。摆摊嘛，左邻右舍的大伙都互相帮衬着。遇事搭个腔不说，买饭上厕所出去，旁边的人呢就像看自己摊一样，帮着人家卖东西。这不，旁边那个摊主好心眼儿，人家问玉鸠鸟价钱。 他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

0: 东西，一心想帮这大齐开个张，没几个钱啊就给卖了。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净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
1: 得了，孙仲谋先生看上的这个汉代玉鸠鸟就这么失去了。不过您听我们这故事的名字了吗？叫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那么这孙仲谋先生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描写他们的传记。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乔治奥瓦萨里的这本书，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了，但是呢，没有详细的介绍拉斐尔，以及没有详细的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呀，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3: 对。
2: 他并不是说后期的人通过搜集资料，他是生活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身边的艺术家，因此呢，他是近距离的书写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切身可信赖之感，啊，与艺术家的自传自述对。

0: 对照阅读，哎，无疑会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一个印象。
1: 对，瓦萨里呢，他的出生年月是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要小一些，但是呢他们是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彼此都是见面的。所以就是他在写《医院名人传》的时候都是写的当时当代的，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真人实事儿，就是眼见为实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瓦萨里本身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和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家，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医院名人传》闻名于世，因为就是是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一个奠基之作，被称为。那么瓦萨里呢，其实他这个《医院名人传》他记录的是一系列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总共加起来他那是超过200多位艺术家。
0: 对，
1: 所以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医院名人传》也是就是闻名，但是他从1532年开始呢，也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就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医院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很多艺术家都有一些对话和交流，和交往，所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日常接触，所以他写的这部作品自然有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0: 是跟后世演绎的资料有所不同，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眼见为实的方式记录了很多鲜活的细节，就使这些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形象啊更加的具体。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看到达芬奇每当经过卖鸟的地方，他都会把这鸟给买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把笼子打开，让鸟啊回归天空，拥抱自由，这就所谓的放生吧。而大自然呢对他回报也是非常的深情啊，让他的作品显露出非凡的力量。瓦萨里呢还看到达芬奇用红色的粉笔作画，用钢笔做注释，记录他亲手解剖的尸体。瓦萨里看到了达芬奇用左手反向一部分一部分的书写下文字，哎，这就是咱们记录的反向文字嘛。
1: 对，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因为在达芬奇本人的那个艺术和生活随笔里边也没有记录这样的细节。
0: 对呀，因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读懂这些文字的，除非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才有可能读懂。他看到达芬奇在画肖像的时候是雇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说避免肖像中常见的忧郁。蒙娜丽莎细部中极致的微妙就只有达芬奇能做得到，他使得每一个勇敢的画师不论是谁都受到震撼并且失去自信。瓦萨里还看到啊，达芬奇遇到感兴趣的人他真的会跟人家一整天，就跟着哈，
1: 对，
0: 然后呢等到回家之后就把它给画下来。达芬奇为道明会修道院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完成呢？路德维克公爵的雕像为什么落空了呢？后人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 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

0: 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品行，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说同时代的这些艺术家能够真切的看到他的这些日常点滴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获得这么丰富这么细节的这些一些印象。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能够看的，就是更加的生动。嗯，对，
1: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去观察这些艺术家，嗯， 比方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哈，瓦萨里说他早年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了，说但是这个大艺术家不仅需要天赋，他还需要钻研的真功夫啊。米开朗基罗就有这样的本领，他就从大理石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 成为了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所以这个瓦萨里在书中讲述了大卫、圣母莲子图是怎么完成的，在完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圣母莲子图为什么成为唯一一件米开朗基罗署名的作品，以及米开朗基罗何以夜里挑着灯是吧，扛着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挺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些细节
0: 也只有当事人是知道，或者是真正他的好朋友或者是观察他的人才能够知道，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还有生动的细节。对，而且就是读起来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信，因为有一些包括一些交流和对话都在里边，有的时候可能是谈艺术，有的时候谈生活，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记录了 在当时他那个年代的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行为，包括一些思想的一些轨迹，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读起来也挺好玩的。
1: 这里面还说到了艺术家拉斐尔啊，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拉斐尔嘛，也是受着艺术的感召和天赋的驱动吧，拉斐尔来到了佛罗伦萨，在众多大师的熏陶下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0: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叶明老师可以说一说，就是拉斐尔他有一个天赋啊，模仿能力特别强。
2: 对，
0: 他有非常强的一种领悟力和学习能力。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名声大噪，当时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有威望的那样的就是艺术的创作者。那么他呢就是慕名到佛罗伦萨，就是冲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2: 要学习啊。
0: 对，这样的大师去的，因为他要学艺，他要学艺。那达芬奇呢，当时因为他也是通过熟人然后介绍到那个达芬奇那边，但达芬奇当时是52岁，当时52岁的达芬奇跟这个21岁的拉斐尔 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像一个长者跟一个年轻人嘛，那达芬奇也对他就是做了一些传授，比如说一些技法，也就是对他没有防备，就很多东西都教授给了他，所以关系其实就像忘年交一样的，就是给他没有保留，所以他也对艺术家给予了非常高的一种崇敬吧，崇敬和尊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
3: 微妙，
2: 有点比较微妙。然后两个人都是作为非常优秀的，优秀的人吧。然后就是暗中似乎是在较劲，是在较劲。包括那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据说有一些作品，包括西斯廷。就是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哎，然后也是在竣工之前，在完成之前，他是拉了一些墙围嘛，
3: 他不许别人看，
2: 拉了一些墙围，就是自己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拉斐尔就非常想去看，非常想去看。他在跟达芬奇学习的时候，很快就掌握了就是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和技法。那个米开朗基罗呢，就是拉着这个墙围在做他的西斯廷天顶绘画的时候，然后拉斐尔也非常想看，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据说有一天，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有两天他出去了，外出了，结果他就通过人找到钥匙之后，就潜入这个现场，然后据说是通宵打着灯笼通宵去学习，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技法真的学到了嘛，学到了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他正在画其实就相当于在隔壁一样，他在画一幅叫雅典学院这样一幅作品，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把很多的那个人物集纳到一幅作品里边，在做这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暴怒，
3: 但是谁给的钥匙？
2: 对，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那个拉斐尔呢，作为一种致敬吧，就把这个雅典学院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人叫赫拉克利特，应该是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画成了米开朗基罗的形象。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幅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些就是轶事了，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些大师们留下的一些过往和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听来就像故事一样了。就在当时他们之间，就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罗曼·罗兰写的那本书里边，也是说米开朗基罗跟无论是跟达芬奇还是跟拉斐尔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嘛，都比较紧张。其实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尤其是他们年龄在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在名誉、在名声和才华不相上下的时候，他们可能彼此也是确实暗中可能在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在里边。
3: 对，因为达芬奇最大嘛，达芬奇比他们大20岁左右。
2: 那拉斐尔呢？这个人他跟米开朗基罗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就是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非常个性，他的作品也是表现出来非常强的一些力量感。你看他雕塑的那些人的那种精神状态，那种肌肉，我们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就是一种力度在里边。那我们看拉斐尔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其实他的圣母像就是被誉为其无可超越的。我们看到他的圣母像，圣母包括一些圣婴图，都能看到就非常优雅，非常温存，然后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一幅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静的，
3: 温文尔雅，
2: 对，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身的一种 气质的影响，他不想把他交给保姆，就是使他变得在农夫啊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家庭里边，防止他变得粗鲁啊粗野啊，但是也是如愿以偿，然后就是拉斐尔就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在这个艺术圈里边，在当时的这个圈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3: 很受欢迎，
2: 普遍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委托人，就是委托他画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很少说打折扣，或者是说拧吧不行，然后怎么样。但米开朗基罗就可能表现出自己个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拉斐尔就是表现出另外一种比较温存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当时接的订单也很多。对，
3: 正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哈，就是拉斐尔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是最年轻的，他后来受到这些大师的熏陶，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啊，然后呢画出了世人无法超越的圣母图，展示贞洁圣母的形象所表露的这种美丽吧。确实是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他的这种仁爱善良恬淡优雅彬彬有礼，忠于现实的艺术原型，还有他这种精湛的技艺啊，都使他成为了大师中的大师，也是给世人以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就像这个作者乔治奥瓦萨里所说的一样，其他的画也许就是画，但是拉斐尔的作品却自带生命，他活得不像一个艺术家，而像一位王子。
2: 对，
3: 哎呀，拥有这样一位巨匠，应该说也是
2: 我们的一种幸运吧。
3: 对，
2: 要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他手下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可能就
3: 看不到了，
2: 就看不到了。对，所以就是，就是拉斐尔也是可以说，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是甚至像米开朗基罗可能都防着他，就是非常的一种偷学的能力。不能这么说哈，反正就是说他是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就是一学就会，包括他曾经就是受他老师的启发，或者说临摹他老师的作品，一幅婚礼吧，那幅作品叫婚礼，然后就是在这幅作品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如果对比这两幅作品的话，就是能看出来他的那一幅无论在形态还是就是在神态还有那种透视的那种技法上，他都胜出一筹。
3: 哎，
2: 所以让我们看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就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内在的潜力，就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一个当时不可低估的一个年轻人。
3: 是，而且他也是非常

0: 非常的勤奋啊，挺有意思。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画家，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1: 成就，不是很明显，
0: 对
1: 对，
0: 但是头脑很聪明，就他知道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作为拉斐尔呢，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就是学习各种大师的一些技法啊，然后临摹嘛，一开始其实都是临摹，
1: 嗯，
0: 不断的去临摹，最后就是让人感觉都没有办法分清楚原作跟临摹了。
1: 对，
0: 就
1: 拉斐尔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0: 有这样的本事。然后呢，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拉斐尔总是紧盯着艺术界的杰出人物。
1: 嗯，
0: 也就是说，谁厉害我就跟谁学。然后呢，您画的时候，我最好在旁边能观摩。如果观摩不了的话，最好我去看一看您的原作。就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像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1: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活跃在佛罗伦萨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吉兰达约等等吧。就是他当时其实他的进步非常的迅速，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些像这些大师接近，这些大师向大师学习和致敬，他就是想不能说走捷径吧，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必然会进步非常的神速。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当时为一些包括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纳西创作过一幅金翅雀圣母，那么这幅画也是非常的生动，那当时这个罗伦佐纳西就非常的喜欢，这幅作品呢就被他终生保存。后来他这个就是家庭遭到一些意外的一些变故和损毁的时候，这幅画曾经遭到了破坏，那么他的后人又视为珍宝一般的不遗余力的把它进行了修复，说明就是他的作品也是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0: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欣赏他的，
1: 对
0: 吧？对，所以我看书中啊也写到了拉斐尔被自然女神赐予了谦逊和善良，这些美好的品格适时地被赋予那些天性甜美温柔、举止优雅温和有礼的人们，使他们能够与众不同，事事处处都表现出合宜得体，讨人欢喜。当自然女神来到人间，她被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深深打动，但是呢，对于拉斐尔，她希望能够被她的艺术与人品同时征服。事实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性格中都带有桀骜不驯的癫狂因子，这些不仅令他们的脾气异常古怪，还常常令他们的气质更多表现为邪恶的阴郁黑暗，而非品行高洁者所拥有的亮丽阳光。因此呢，他确实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就是，
1: 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
0: 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